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欢迎大家在周末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周和您相见的假日喜乐会，我是文文。这里有脑洞大开的笑点，也有治愈心灵的惊喜。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丢掉一周的疲惫，精彩马上就位。
1: 一楼、二楼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韩大狗。哎，等了几年，今年第一次上节目，很激动。为了上镜好看，我一直在减肥和护肤。当然鼻毛也刮了啊，反正我不相信幽默是男人的医美。我前两年减肥节奏很规律，每年一月报名完节目开始减肥，五月通知我上不了，开始暴饮暴食，每年循环。我是嘴很馋的人，我就很想找减肥的捷径，电商平台老给我推送减肥期间可以吃的低卡零食广告，都说馋了来一个，每个都不到一颗苹果的热量。你们有没有刷到过什么山药做的辣条、魔芋做的毛肚，甚至还有鸡胸肉做的牛肉干？我全下单了，现在吃的比减肥前还多。我每天的零食约等于37个苹果，医生不敢远离我。每年都有新的噱头，我上一款还没吃完，商家又推荐我买下一个。以前流行什么燕麦、藜麦、荞麦、全麦，反正是全麦给我了。搞了款全麦饼干，做成一根根棍棒状，它的广告文案是饿了就拿出来。你以为非洲人瘦是吃了这些吗？不是，刷牙甚都可以不带漱口杯，可以说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那几个护肤步骤对我也很复杂，先洗脸，再用洗脸巾把脸擦干，再往脸上涂爽肤水。我说我都多余把脸擦干。光保湿这个步骤还分出两个产品，乳液和面霜，都不知道有什么区别，跟两个脱口秀节目一样。可能两个节目都觉得自己是面霜，水分少一点。光是洗脸这个产品，商家营销也充满各种刻板印象。我感觉男人的脸可能是世界上最难清洗的东西，男士洗面奶都是主打强效清洁，感觉不光能当洗面奶，可以用作沐浴露和洁厕灵。很难见到不是黑色的男士洗面奶，直接来什么活性炭，这不是去甲醛用的吗？还有最经典的火山泥，感觉我脸上有灭霸一样，搞得我现在心中对洗脸的成见是一座火山。感觉男士洗面奶都不是生产出来的，是他们开采出来的，接下来要探索太空了。难怪马斯克那么想去火星，就为了找到下一个男士洗面奶原材料，去油腻。马斯克说电动汽车好造，美国爷们儿要脸。
2: 大家好，我叫孙若恒，然后我今年28岁。28岁有什么体验呢？不知道有没有跟我一样的27、28、29这三个年纪的朋友啊？就谢谢。就这三个年纪，你还是年轻人，但你没有那么年轻了。你年轻的时间有限了，你年轻到头了，你懂吗？就是28算不算年轻？绝对算年轻。但是28那种年轻，它跟18那种年轻，它不是一个年轻的。现在他别问我多少岁，我说28岁，他说哦，还很年轻。你就明显感觉出这是一句客套话，他的眼神里没有恨。你知道我18的时候，别问我多少岁，我说我18岁，他说你好年轻啊。我生怕失去自己的年轻人身份。我每天刷10个小时短视频，但我还是有些网络用语不知道什么意思，我还得去查。你们有查过网络用语是什么意思吗？你完了，你开始学习。

0: 这年轻人怎么说话了？但是学了也没用，就是你年纪越大，你能用的网络用语就越少，是吧？像什么家人们大无语事件发生，我最多还能再用仨月。再像什么尊都假都，压根没用过。再像什么我是奶龙，哎呦这。我的羞耻，我勒个豆，我勒个豆，哎呦，我勒个骚缸，咋说出来的呀？这些话是在什么样的语境下能说出来这样的话？你到底是在，他说在年轻的时候，二八什么感觉？就是你不新鲜了，你懂不新鲜吗？就你也不是坏了，但你也并不好。你就是不新鲜了。我记得我新鲜的时候，我18岁的时候，那些网络语刚出来的时候，我那种喷薄而出那种时髦感，说出那些网络语那种新鲜感，有木有？有木有？
1: 有。
0: 爷青回。而且28不是你活到28岁的，18岁是活到18岁的，28是你突然有一天发现自己28岁了。28不是20、21、22、23、24、25、26、27这么活的，不是，但是21，啊，28了。前两天我看一个电视剧，一个人说他25岁，我还想哇，我应该叫他叫哥。28就是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就是你不知道咋活了。其实25岁开始我就不知道咋活了，就是好像28、9岁你就做一件事就等待30岁的到来，你就没有人给你人生意见。我觉得同样的尴尬，34岁的朋友应该也有同样的尴尬，因为明年就要找工作了嘛。我就是年龄焦虑嘛，但我知道在座可能有些30、40岁的或者说更大年纪的朋友会说，你还在年龄焦虑上了，你到我们这个年纪你就知道了，就焦虑。就是
2: 什么玩意，为什么使这个劲啊？
0: 你懂吧，一个年纪有一个年纪的焦虑，就是那些30、40岁的朋友他们已经习惯了，无所谓。为什么说中年油腻？中年油腻因为代谢不掉。你懂吗？就是他28吃那碗葱油拌面，到了36还没代谢完呢，他代谢不动了，他，你懂那种感觉吗？等你们到了我这个年纪你就知道了。很多体验都不一样了，谈恋爱就不如20岁、22岁那时候谈恋爱了啊，那时候谈恋爱真是纯爱。20岁、22岁谈恋爱的真是纯荷尔蒙，纯冲动，天雷勾地火，宝塔镇河妖，他们就爱，你不用任何后果。就爱，我讲实话来说，22谈恋爱跟76谈恋爱是差不多的。是吧，不用考虑任何什么结婚生孩子买房买车，就没有那个能力。我说的话都是一样的，你前任呢？死了。
1: 小伙伴对对头了，
0: 爱得太剧烈了，我现在不行。就是28谈恋爱你得开始过日子了，你得互相迁就，互相忍让了，你得会提供情绪价，你得把马桶盖掀起来了，你得会煮红糖水，因为你确切的知道，就你长这样，年纪大会疼人是你在婚恋市场上仅存的优点。你就是你大脑运转的速度跟不上这个科技社会运转的速度了，你能理解吗？就是我记得我20岁的时候不是这样的，我20岁的时候我大脑能转出火星子来，我都觉得科技发展得太慢了，我觉得科技真的费劲。我刚进入这个社会的时候是那种移动互联网大爆发那个年代啊，这些东西都刚出来，我当时想哇，科技会给这个社会造成怎样剧烈的变动呢？网约车，哇，合法的黑车，摩拜 OFO， 一个骑不动一个骑不了。

0: 是吧？那时候觉得科技发展的太慢了，现在不行，现在我求求科技不要发展了，我真是，我真有点累了，我现在，这什么脑机接口啊，什么 AI， 我根本都用不上，我现在去打车连那个后备箱我都不会开，那次出差，好不容易把行李放上去，走到车门这，车门又不会开了。又得跟那个车门划拳，我说哎呀，你这，我就想科技这不就是不是就划拳啊，朋友们，商场的感应水龙头，哎呀你，而且你好不容易坐上去了，你坐那种电车还特别容易晕车，啊，油车不晕，就电车晕。啊，对吧？哎，你知道你们为什么会晕车吗？因为你年纪到了。就你懂那种感觉吗？你就什么都不干，你光在这干坐着，就对科技犯恶心。谢谢大家，我说完，谢谢你们到来。
1: 复杂的心理就是，我一方面很好奇，但另一方面我又很害怕。就是我觉得如果一个菜大众意义上非常好吃，它一定会流传出去，然后流传到上海这种大城市，然后变成预制菜。但它至少可以流传出来，所以如果这个菜只有当地有，就是我会感觉，比如前几年我刚刚来上海的时候，我发现这个地方几乎可以吃到全世界各个地方的菜，除了西湖醋鱼。上海没有一条西湖醋鱼，西湖醋鱼可能当年流传过来，第二天又流传回去了。江浙沪包邮是快哈，不知道为什么，肯定不是杭州离上海太远了。因为在上海你可以吃到新疆菜、云南菜、深圳菜，也就是海南椰子鸡、新加坡菜、海南鸡饭。海南这个地方有点东西。我前几天落地海口，打开大众点评排名第一，东北菜。全世界菜到处乱飞，西湖醋鱼静观其变。你在上海也喝不到一杯豆汁儿，一滴都没有。他们要从埃塞俄比亚飞十几个小时把咖啡豆运到上海来，京沪高铁四个小时，没有人送一杯豆汁过来。你在怕什么呀？啊，豆汁送过来以后臭了吗？当然你要真的送过来，在路上就被人投诉了，家人们高铁也打到臭车了。
2: 太有意思了。
1: 我有些北京的朋友就跟我说，北京最好的豆汁儿就是只有二环的胡同有，其他地方都没有。北京你这话说了，你只有二环的胡同有，其他地方他连二环都走不出来。三环的北京人去二环里面尝了一口豆汁，留在这儿。我怀疑北京之前其实只有二环的，后面有那么多环，就是因为豆汁流传不出去，然后其他北京人他不走，那我走。去年的时候去新西兰演出，然后尝了一下新西兰菜，不是特别好吃。他们说新西兰之前是英国的殖民地嘛，所以新西兰菜基本上就是英国菜。我说我知道英国菜很难吃啊，但我没想到它难吃到要用帝国主义殖民逼别人吃。你这也太难吃了，你就是张个嘴的事需要用枪吗？你用点豆瓣酱不就完事了吗？这好吃就不需要殖民了。因为那次我们在新西兰打来，然后我之前的时候看一个纪录片，他说我去这个地方探访一种濒危美食。什么玩意儿？没有濒危美食，美食是不会濒危的。濒危美食，我上一次看到这么有矛盾感的词组还是旺铺招租。
3: 为什么就可以？
1: 这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个段，它就是那种即使你现场没有笑，然后你晚上洗澡的时候呢。没有濒危美食，你知道，美食是不会濒危的。没有在街上喊"救救北京烤鸭吧"，

0: 烤鸭了。你今天禁止全中国所有人吃北京烤鸭，第二天也会有人接着，我这里有一批新鲜的北京烤鸭。咱们找个小巷子把它卷了怎么样？你怎么不说话呀？我是警察，逮捕一批制鸭团伙，缴获一批鸦片。这个是吹风机吹头的时候啊，没有冰美美食，但你今天禁止全中国所有人吃西湖醋鱼 ，OK？ 我没问题，你把西湖醋鱼禁了，西湖醋和那条鱼都会感谢你。啊，禁西湖醋鱼，你要有特点，你就不会濒危啊，因为豆汁还在，它很特别，它特别难喝。所以它有两批受众，第一批是那种正宗的北京大爷大妈，他们占总人口数特别少的一部分，他们很小众的，他们比玩那种死亡重金属的还小众一点。另外一批就是我这种游客，豆汁能有多难喝呀？能有多难喝？给朋友带一杯。当然我没有成功带上高铁啊，不是因为有人投诉，是过安检的时候他让我喝一口。你总得有点特点才行吧，就算是豆汁它至少健康，它能降火啊什么，它健康，你不能又难吃又不健康嘛。垃圾食品难吃那就是垃圾啊，你总要有一点特点才行吧。这也是今年导演组跟我说的话，俊啊，你总得有点特点才行吧，你知道吧？你不能老是这么冷静的讲那种观察段子，你知道？你不能等到别人回去洗澡的时候才笑。为什么不行？因为我们现场就要投票，我们不是在洗澡的时候投票。你要现场就炸，你要让观众喜欢看炸，你要上情绪。我说，炸的也不健康。炸的也不多少，这营养均衡一点，对吧？什么的，我现在贼烦那些炸的，他每次炸完我头疼。他们炸完，我现在属于是反炸脱口秀。谢谢大家，我张俊，谢谢。
1: 我是 Nora 啊，非常开心可以过来这边啊。大家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啊，这两年呢有了些变化啊，我创业了啊，做了一个脱口秀俱乐部，叫做 Spicy Comedy 啊。感激大家啊，我也第一次创业嘛，我觉得创业真的太烧钱了。我们剧场呢是开在了新天地啊，可能是上海租金最贵的地方之一。没有演出的时候，我都很，哎呦，我女儿很接公道。我女儿搞了个什么脱口秀俱乐部，哦，对，跟会所差不多地方。哎，我女儿不容易啊，一个小姑娘搞了个娱乐场所。我去看过的，她下面搞了一批人，有男有女。这批人我女儿亲自培训的啊。她最厉害的地方得不啦，她下面还搞了些外国人啊。我女儿一个小姑娘，什么南非人、阿拉伯人，最近还搞了些美国人。朋友们，最近进口关税多高啊！啊！我女儿下这么大血本，就是为了让中国人开心开心，母子哦，结果哈。非常开心啊，就我爸真的很关心我，但是呢我爸有一次来剧场看到这个票没有卖完，他就很心疼。我们同时跟他开玩笑说，叔，新天地有很多的外国游客，你能不能把我们的演出推荐给他们用英文。我爸说，哟，我英文不来塞的呀，我一个老年人，不过没关系的，这个事情很简单的啊，我就跑到马路上，我看到外国人我就抓住他，我说 you want a happy我爸这个英文真的非常非常糟糕啊，但我也知道我创业的确是非常的难，因为我这个性格不太适合创业。我这人非常在乎别人的想法，但我见过很多老板，我觉得老板大部分自我感觉都很

0: 良好。以前上班的时候呢，被老板知道我兼职做脱口秀了，从此以后每一次客户吃饭都会带上我。项目聊完了，老板就开口了，他说：“王总啊，你看过脱口秀吧？”没有对吧？巧了，挪兰站起来。接下来哦，乐菜上来之前，诺拉就会给我们讲讲段子，开开胃哦。朋友们，你们有在小南国跟苏浙会的包厢里面讲过脱口秀吗？哇，圆桌旁边坐的就是老板和你的客户，大家穿的都很商务，只有你一个人站着。服务员推开门，以为有一个服务员就出去了。那个时候呢，还做了一个个人的专场啊，给自己上了个难度啊，我选择跟我的老公一起创业啊。我老公这个人真的是太爱工作了，他有多爱工作呢？就是在我身边，他就会聊工作，哪怕我们去到世界上最好玩的地方迪士尼，他得说：“天哪，老婆，礼拜一都这么多人，还是……”
1: 现在是早晨8:30，为了年少吃过的牛皮，大大欢庆。
2: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3: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4: 손님여러분탑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5: 연빈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2: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6: 那真的是为您好，一次投资，终身回报。
7: 几句嘘寒问暖，送出他们晚年的幸福。也许你在意的人正受到高利诱惑，
8: 不要相信他们。
7: 多一点普及，提醒身边人远离圈套。
9: 高回报，
7: 多一次劝阻，别让朋友陷入泥潭。
10: 老啦，
7: 多一份陪伴，防止家人踏入陷阱。
11: 妈，以后我和多福来陪你吧。
7: 防范非法集资，需要我们每个人尽忠长明，把非法集资拒之门外。
12: 你吓我一跳，你带狗来取快递，你咋不拴绳呢你？
13: 你叫那么大声，把我的狗都吓到了。
14: 宠物狗的牵引绳，一端牵着文明，一端牵着生命。做一个有责任心的养狗人，不要因为养狗而妨碍公共秩序，破坏环境卫生，干扰他人生活。遛狗拴牵引绳，不要因为自己的懒散大意让宠物跑丢，甚至丢掉生命。遛狗拴牵引绳，做一个有公德心的养狗人。
15: 没有欢笑的假日不是好假日。
16: 我每次给人清完污垢都给他打字儿听话。
17: 想一脚把你踹，
16: 哼，打死你个臭无赖！
17: 别打，
18: 假日
15: 特别节目。

0: 喜乐会。
1: 今天这么多人，我太想跟你们分享我最近的变化了。我马上要当爸爸了。是合法的，不会占用公共资源，反而会给社会提供人力资源。刚刚鼓掌的朋友可以散场的时候随个份子，线上的你们也别闲着，随个赞，给孩子的。我老婆的预产期是七月份，跟咱们节目一样都在暑期档。别人上节目是为了获得伪粉、真爱粉，我只要奶粉。孩子一出生家里摆满了奶粉，我跟孩子说我是挥霍吧，新二代。周围的朋友不太理解，经常会有人问我们，你们为什么要生孩子，给我问心虚了，我说不让嘛。政策变了啊，现在改计划绝育了啊。哎，但我都知道现在大家确实都选择不生孩子，所以就有一种当叛徒的感觉。我说别人会不会在背后蛐蛐我，哎，他怎么当爸爸了，亏他还是脱口秀演员呢，不离婚就算了，他还要生孩子。哎，咱们在台上抱怨东亚父母，他可倒好，他背地里组建原生家庭。选择生孩子的原因很简单，我们都很喜欢孩子。我老婆说现在正是生孩子的淡季，咱们错峰生孩子。我们去年开始备孕，网上都说怀孕挺难的，我老婆说咱们就用对待考研的态度来对待备孕。我说咱也没考过研呢，就咱这个学习，这个比喻吉利吗？他说你严肃点，我们这么努力就是为了研究生。我说好的，张雪峰老师。备孕要做很多准备，跟你们说一下，他需要做生育力的检测，长时间的锻炼，还要吃叶酸。我们定了很周密的计划，计划刚执行一周，我老婆怀孕了。他很兴奋，他说不用准备了，咱们保研了。offer 来得太快了，说到就到，怀的不会是曹操吧？哎，医院这是来电话说生育率的结果测出来了，我说我们也测出来了。医生说你们可以准备了，我说已经结束了。我老婆建议我把健身卡退了，她说能省一点是一点。我想也对，都上岸了谁还去辅导班啊。我就跟教练说我有家要养，就先不做有氧了。教练说那给你换成举重，我说也不用了，肩上的担子已经很重了。哎，我觉得孩子未来最需要的是一个富裕的家庭，而不是一个双开门的父亲。孩子说爸爸我想吃奶粉，我说爸爸只有蛋白粉。怀孕的过程很顺利，但是我们开始备孕的时候不敢让家里人知道，因为在我们家只要你有想生的念头，整个家族就开始折磨你。我表哥表嫂之前说想生孩子，后来家里就没让他们吃过正经东西，早起先来一杯中美式，也叫中药，也可以叫生椰生育拿铁。天天喝中药，真的别说生了，他们都不想活了。他爸妈还老往家里送那个送子观音，我是摆得跟庙一样。哎，我去他家都害怕，我说表哥怎么你也喜欢泡泡玛特呀。
2: 什么鬼。
1: 所以为了防止被催生，我们一直在 cos 丁克。对外我们就统一口径，我们不生孩子，我们讨厌 kid。开玩笑开玩笑，喜欢孩子，喜欢 kid， 而且我想当个好爸爸。我问我的哥们儿，我说怎么能当好爸爸，他说咱们比赛俯卧撑，谁赢了谁就是爸爸。没有参考，离我最近的参考就是我的爸爸。我的父亲没有缺席，但是缺心眼。我八个月的时候，我爸要喂我吃刀削面。不愧是山西父亲，能在奶粉和辅食之间选择主食。

0: 我们甚至还会幻想孩子的模样。我说眼睛像你，酒窝像我。说到学习成绩的时候，沉默了。最后我们觉得快乐最重要。因为看过去年节目都知道，我俩高考都是200多分，孩子肯定是没有那种超越父辈的压力。这是我们留给孩子的非物质没文化遗产。以后在家只有鼓励式教育，我俩就是大张伟，孩子干什么我都说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
1: 他学大张伟学的像唱民族歌曲的那种人。
0: 哎，专家建议胎教听什么巴赫、贝多芬，就听《阳光彩虹》《小白马》。什么那个，咱孩子是这个，考上中专也是这个。哎，真的，我不在乎今年谁是脱口秀最好的朋友，因为他一定是脱口秀最小的朋友。这就是我即将当爸爸的感受。到现在我可能还是不知道怎么当一个好爸爸，但是听了这么多脱口秀演员分享自己的家庭、自己的童年，我觉得至少我知道怎么不做一个坏爸爸。最近我们也在看有关家庭的科教片《家有儿女》。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可能都一样，但我真心的希望这一代孩子的童年会不一样。而且确实，我站在台上跟你们分享当家长的喜悦还是蛮心虚的，因为真正此时此刻真正在承受生育压力和痛苦的是我老婆。她孕吐的时候我也很难受，但能做的很少，我只能边拍她的后背边逗她开心。我说你是不是看我想吐呀，我真是个令人作呕的父亲，宝贝儿以后你就叫我欧巴。很多时候只能
2: 是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去年是因为在节目上吐槽了原生家庭，讲了我父母重男轻女打孩子，然后搞得我二姐最后离家出走的这个段子啊。很多人都很担心我的二姐，我想跟大家说一下，她现在真的很好。谢谢各位的关心，当然也有很多人在关心我，我感觉你们都会把我当好闺蜜一样啊，天天在我的评论区劝分啊，这样的父母你留着过年啊。对不起，确实留着过年了，没有办法，孝顺啊，只有零次和无数次。我知道去年那个节目播出之后，能在这么大的一个平台吐槽父母，很多人都在夸我勇敢，但其实我今天想澄清一下，我一点都不勇敢，真的，因为我到现在都不敢给我父母买腾讯会员，真的。完整版哈，只能看短视频，但大家知道短视频都是要剪辑的啊。本来我是幽默骂父母，把幽默全给我剪掉了。其实说实话，害怕伤害父母，但我又害怕完全伤不到。我问过我妈说，哎，老家人不会有人说闲话吧？我妈还有点生气说，当然了。我说那你怎么回复的？我妈非常淡定的回复我说，我能怎么回复？我就跟她说，这是一种社会现象。子女不能感恩就是社会现象，完全没想到，真的。我不想勇敢，我现在不想勇敢，因为勇敢是要付出代价的。我现在为了维持我的人设，我是一点都不敢对父母好，真的。太难了。就之前请我父母吃饭嘛，就本来请他们吃海鲜大餐，但上了第一个菜之后，我就赶紧拍照发微博，我说请原生家庭吃饭一个菜就够了。真的，我本来以为自己已经藏得很好了，结果下面还是有网友在那留言说，什么玩意儿，这样的父母也配吃饭？一个月给他们1000，断绝关系。我知道这是我的铁粉对我的真心祝福。当然了，在这么大的平台吐槽父母，并不是所有人都接受的，网上还是有很多不同的声音啊。曾经收到过一条私信，言辞激烈，三个女儿一个儿子，你这样的人以前是要被送走的啊！父母给你养大不懂感恩，你就是一个白眼狼，给我吓死了，赶紧截图发给我妈，问这是不是舅舅。不仅不勇敢，还有点愧疚，害怕老家的人对我爸妈指指点点，我就时不时给我妈发红包，我称之为对冲。100你别生气了啊！1000我承认我做的有点过，10000不能给10000，因为有的父母是真的不懂感恩。

0: 我想多了，我真想多了。我觉得老家人根本不在乎什么打不打孩子，他们就觉得我有出息。而现在老家对于流言传开了，说只要孩子打得很，另一个就上电视。哎，但是有一些变化。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温暖的事情，就是其实我妈妈是给我道歉了的。对，她在微信上跟我说对不起啊，我也应该反思一下。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我妈非常认真的跟我道歉，我不太适应，因为我无法接受父母正儿八经的道歉，我希望随意一点啊，比如吃饭的时候，我妈说，哎，旁边那个菜是不是你喜欢的？是，那这边这个我私密吗塞？
1: 快快说出去，为什么？
0: 但是我妈道歉这件事情呢，给了我很大的震撼。我突然意识到我妈是上一辈的妇女，她有很多身不由己的事情，我不想把所有的错都怪在她身上。然后我就跟她回复说，哎呀，我可以理解，母女一场嘛，磕磕绊绊就很正常。但是我突然想到我二姐，我又改了一下，我说，哎呀，母女一场嘛，打打杀杀很正常。我还带我妈去看了电影啊，《出走的决心》，讲的也是他们这一辈妇女觉醒的故事啊。看完之后我妈真的很感慨，他说感觉这辈子一直在为别人活，从来没有关心过自己。我心想，哦，觉醒了。我就问他说，那你现在想干嘛？我妈非常坚定地看着我说，我要割眼袋。妈妈深深是旷野，你跑吧，你做什么提拉？算了，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觉醒吧。我觉得他开始取悦自己啊，我要准备取钱了。我妈变了，她现在喜欢在网上看我的各种演出评价。但是年轻人的话，她已经有点听不清楚了。有一次，她拿着手机问我说：“哎，这个人，他为什么要说 ‘echo 妈妈爱你’？”我知道他肯定误会了，然后我赶紧跟他解释，我说：“哎呀妈，他不是你这种妈。”假吗？我妈有点疑惑说。

0: just like my mom. 我怎么能可能跟我妈一模一样？那不行，我要做出一点改变。我赶紧掏出手机，给我妈发了一个红包，说快去把眼袋割了吧。母女一场，我们都和过去的自己做个切割吧。谢谢大家，我是可，谢谢。
1: 大家好，我叫李梦洁啊。我在现实生活中呢是一个正义感很强的人，但我的吵架能力极其的弱。我从来没有吵赢过任何人，我的朋友非常不理解，他说你为什么老跟别人吵架，你又吵不赢，你是不是就喜欢被骂呀？变态。我上次吵架是因为插队的事情，之前我在上海一家饭店吃饭排队点单，大家都在排队，这不就跟女生想插我的队，她也不跟我说，她慢慢的朝我走过来，拿她脚伸进我那个缝，拿胯部一转，她像倒车入库一样倒进了我那个队伍，表演了一个科目二，压线了，压了我的道德底线，上来就是逆风局。我说姑娘你插队了，他说我没插队，不要在餐厅大吼大叫啊，告诉你我一个人在上海打拼不容易的。他讲完这句话我就知道不可能再翻盘了，但人群中总会有闪亮的人见义勇为，之前排在我前面有个大哥50来岁，大哥说你就插队了，前后都在排队，这里是上海，你在我们上海你要文明点。我很讨厌插队的人，但我也很讨厌总觉得自己很有腔调的上海人。你听听他那话讲的啊，什么叫在你们上海要文明一点，我们农村也不可以插队啊。我的大脑很混乱，我不知道该讨厌谁了。我像那个地铁判官一样，大哥越吵越生气，还想寻求我的帮助，小伙子让他喷一口灭去，不想看见他。我说没有必要，人姑娘在上海打拼不容易，你们不要在餐厅大吼大叫了，我去后面静一静。我唯一一次吵成平手是我跟一个代驾吵架，有天深夜凌晨我想出去吃点东西，我骑着我的电动车，我骑得很慢，因为空气很好，我骑着骑着突然从我身边过了一个代驾小哥，他唰就过去了，他不是单纯的过去，他给我留了一句非常刺耳的脏话，我要给你们模仿呈现一下。放心，很帮你们净化过了。他说我哒哒哒。主谓宾结构，他有后半句呢，他怎么接那么慢？我当时立刻就停下来了，我真的很委屈，因为那个我哒哒哒听得也太清楚了，我没有办法当作听不见，他像巴掌一样扇在我的脸上，你怎么骑那么慢是风带给我的。我还在反思我自己，哎呀，我做错什么了，你要这么骂我，你是因为看出来我没车不需要代驾吗？你骂的也太狠了吧。但我想了十几秒钟，我做了一个很勇敢的决定，我追他去了。我追上之后我看着他，我说我哒哒哒。他很惊讶，他像失忆了一样，显得我很没有素质。我觉得他惊讶的不是我骂他，惊讶是我竟然追得上他。我可是接单最快的代驾，他怎么可能追得上我？我当然追得上你了，我的电动车是顶配版。我骂完他之后，他也反应过来，他也开始我哒哒哒，我俩就开始一人一句，匀速往前骑，跟两条狗一样。

0: 没有任何杀伤力，仿佛达成了某种默契，就假那四个字，没有一个人换台词，就怕对方接不住，很有分寸感，感觉那四个字是我们的安全词。当时路上一个人都没有，灯也很黑，你感觉不是在骂对方，在给对方壮胆，在陪伴对方，感觉我在护送他接代驾，我像一个骑士护送一个骑士，太快乐了，搭着搭着搭笑了，搭得我心里暖暖的，一打打二打打三打打，两个异乡人在上海找到了自己骑行搭子，真希望可以一直跟他搭下去，搭到天荒地老，搭到城市的边缘，山无棱天地合，才敢与君绝。我知道哪怕他真的骂我，就算真的一直骂下去，这场仗我也输不了，我不可能输，因为我在跟他骂的过程当中听见他那边手机传您的订单即将超时，他要当代驾，他一个人在上海打拼不容易。我听到这个提示音之后，我就知道属于我们的 moment 要结束了。我们就在一个黑了的岔路口分开了，分开那一刻我感觉我脑子里的 BGM 都响起来了，就那首When I see you again 啊啊啊啊啊啊，路上所有的司机跟着我一起呜呜呜，
1: 太难听了，太难听，
0: 我有点舍不得他了，我想下个路口见。但我不敢去追他，我害怕追上之后我们的对话会变得非常奇怪。我追上之后我说喂去哪里啊，去接代驾呀，不当代驾行不行，不行，要赚钱啊，要赚到钱包宝宝。我把这个事情当作玩笑一样分享给我很多好朋友听，我说哎，如果你们最近过得很抑郁的话，你也可以，我骂他是因为我在乎他。
2: 我还有理了呢，这是为什么呀，这有什么理呀、啊、
0: 我总算想明白为什么总容易跟别人发生冲突，因为我真的把每个人当人看，我们都是平等的，如果世界以痛吻我，我一定报之以一打打二打打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
1: 对吧？成家了，幸福是理解万岁的吗？几步路就到了，干嘛绕出好几百米？谁不想抄近道，对吗？结婚多年，幸福是差不多得了，都走斑马线了还下车干嘛？谁没点小缺点呢，对吗？刚才的自由，理解万岁，差不多得了，好像也没什么事儿。然而真的没事儿吗？

0: 一旦来袭，真的就是永远。这是2022年4月的一起真实案例。老人带着2岁的孙女驾乘电动自行车左转弯时，被一辆直行的小客车撞飞，老人重重摔在地上，不幸身亡。万幸的是，老人的孙女并无大碍，生命安全容不得半点凑合。非机动车转弯时要让直行的车辆优先通行，转弯前要减速慢行，观察各方向来车，确认安全后再转弯。小客车超速也是这起事故的原因之一。驾乘电动自行车，请守住法规，守住生命安全。我们都想走上一条通往幸福的路。幸福是什么？幸福本来就是平平安安。在我国，大约有3000万抑郁症患者。抑郁症是精神疾病中最常见的一种。遗憾的是，约有90%的抑郁症患者没有意识到自己患病，并且及时就医。
1: 你可能整宿整宿睡不着觉，连续一个月睡不着觉。
2: 长期心情都是很低落的那种，不想说。
0: 不期而遇，愿每个抑郁症患者都能被温柔相待。
3: 岁月模型，
4: 岁月模型，
3: 旋律
4: 依旧滚烫。
3: 时光流转，
4: 老歌
3: 从未离场。这里是爱上
4: 不老歌，
3: 用经典旋律打捞时光记忆。以熟悉歌声温暖岁月日常，每一首老歌都是时光的书签，陪你在旋律里遇见旧时光。
5: 我们首先听到的是一首来自于老狼《无忧的蓝天》，这首歌是2018年纪录片《香巴拉深处》的主题曲，是由老狼和小柯合唱。创作灵感是源于纪录片里纯净辽阔的自然景象，而创作者希望写一首干净治愈贴近生活本心的歌曲。这首歌不聊情爱，只唱我们每个人心底的向往，在忙碌奔波里寻找一片简单自在没有烦恼的心灵天地。而老狼温暖质朴的嗓音像老朋友在耳边诉说，让人在旋律里放下疲惫，也找回最初的简单和安宁。这首歌曲非常适合在怀旧和治愈的时刻静静聆听。

收录于乐队2016年专辑《心有花开》当中，是由小娟创作。灵感源自于她童年在武汉宝通寺的记忆，说当时呢，有香火，还有和善的人们，以及还有寺庙的出家人，以及在回家路上的简单行。

乐。歌曲是用木吉他、长笛和轻柔人声勾勒出宁静温暖的画面。梅花烈辞藻只有对平凡生活的珍视和对善意与安宁的向往。小娟干净治愈的嗓音把最朴素的愿望唱得温柔又有力量，像一阵清风，让我们在喧嚣中找回内心的平和与美好。接下来我们收听到是来自于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共同带来的

七年，齐秦发行了一张专辑，叫做《冬雨》，里面有一首歌《请你别对我说再见》。歌曲写尽离别前的不舍和挽留，直白又深情。而齐秦用他清澈的嗓音，把《我的心也和你一起走》的执着唱得动人。没有华丽修饰，也只有最真实的情感，像我们每个人面对分离时那句没说出口的挽留。在怀旧的时刻，这首歌也总能轻易戳中内心，让人想起那些舍不得说再见的瞬间。

首歌是充满生活祈愿的暖心歌曲，来自于杨宗纬《天灯》，歌曲发行在2015年，收录在专辑《出爱》里。创作灵感来自于民间放天灯祈福的习俗，把普通人对于平安健康顺遂的期待写进旋律里，没有华丽的表达，就像我们日常里心里默默许下的小愿望，简单又真诚。而歌者把这首歌曲朴素的心愿也唱得格外的动人、温暖又踏实。

0: 爱情会来临。
1: 现在是上午9:30，低头是世界，抬头才是生活。放开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生活才是你当下的全部啊！
2: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3: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软韵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代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4: 欢声漫过收音机的窗帘，老唱片的纹路里藏着岁月的余温。那些泛黄的歌词，熟悉的旋律，曾伴我们走过青春的巷口，见证过相聚与别离。不必追赶时光的脚步，只需静下来，让歌声漫过心房，在旋律里重温旧时光的温柔与感动。这里是爱上不老歌，用一首首金曲打捞时光的碎片。陶喆《好好说再见》，这首歌写的是生活里最常见的离别，毕业、分开、远行，一段关系走到自然收尾。他不伤感，不纠缠，传递的是成年人最体面的态度，认真告别，好好放下。旋律温和自然，就像生活里一次平静的转身，告诉我们每一段经历都值得被好好对待。

我不是黄蓉来自于王蓉，歌曲发行在2004年，可以说这首歌当年火遍大街小巷，创作来源特别接地气儿，因为名字常被人听成黄蓉，王蓉干脆写了这首歌，表达真实不被标签定义的自己，节奏轻快，歌词直白有趣，充满生活。

你不是真正的快乐。这首歌出自五月天2008年专辑《后青春期的事》，阿信作词作曲，写的是我们很多人的真实生活状态。在外要强，假装开心，把压力和疲惫藏在心里。歌曲不贩卖情绪，而是像朋友一样提醒你，可以不用一直坚强，要学会接纳真实的自己。

既保留文化厚度，又贴近我们现代人的听觉习惯。张信哲清澈温柔的演唱，让古老故事在新时代里重新焕发生机，也让我们在歌声里感受传统文化之美。

傻瓜及野丫头，歌曲发行在2003年，收录在专辑《大丈夫》中，是由张宇作曲，厉曼婷作词。这首歌让我们听起来非常的轻松且诙谐，写的是生活里人和人之间有趣随性热热闹闹的相处方式，可以说是没有复杂的情绪，就是日常里的小欢乐小

生澎湃 FM91.4 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舞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0: 现在是上午10点半，不做中年油腻男，只做每天八杯水的小鲜肉。
1: 每一秒生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3: 总要去趟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

0: 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1: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2: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허역입니다
0: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3: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防灾减灾，人人有责。
4: 让周末的广播更动听，非常周末特别奉献，每周质量蛋糕。

0: 共同打造高质量的生活。近年来呢，随着消费者家装安全意识的不断提升，室内甲醛浓度成了很多新装修家庭关注的焦点。为了求个安心，售价从几十元到上千元不等的便携式甲醛检测仪成了电商平台上的热销产品。不少商家在宣传时打出精准度高达99.9%、实验室级数据等承诺。然而，这些揣在兜里的检测设备数据真实性究竟如何呢？近期，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联合发布了一项比较试验结果，在抽检的50批次样品中，竟然没有一款产品能真正做到精准检测。来看详细报道。对市面上50个品牌的便携式甲醛检测仪进行了比较实验。在实验室内，检测机构模拟搭建了一个甲醛浓度约为0.2毫克每立方米的实验环境，这一数值已超过国家标准限制的一倍。然而，当50台仪器同时进入模拟舱，不同仪器呈现出的检测数值差异悬殊。
1: 我们可以看到，在不同品牌的
0: 仪器对真正的甲醛视而不见，对环境干扰却异常敏感。工程师现场用一杯普通的热咖啡进行了测试。
1: 我们把甲醛仪靠近咖啡的杯口，那我们测试之后可以明显的看到这个显示值呢，甲醛浓度是超标了，已经达到了一个重度污染的程度。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仪器，我在旁边吹一口气，我们看一看它的甲醛浓度变化。那我们也可以
2: 也爆表了，
1: 对，也爆表了，它的甲醛浓度也是比较高，所以说它的这种便携式甲醛仪呢，它显示的甲醛浓度并不是室内的一个空气甲醛，而是反映了整体的我们一个室内环境，比如说像温度或者是湿度对它的一个整体的影响。
0: 据了解，此次比较试验采样的50件测醛仪产品全部来自网络购物平台，价格区间从29元到3400元不等。比较试验结果显示，50件样品均存在显著测量偏差，最大偏差达237.7%，试值重复性误差最高达109.5%。这意味着这些产品不仅测不准，而且每次测的数值都飘忽不定，完全无法作为判断室内甲醛是否超标的依据。测试结果也表明，样品价格高低与测量准确度并无明显关联。
3: 目前甲醛检测仪产品缺少行业标准及国家标准，而且企业标准又参差不齐，50个样品中未标注执行标准的有18个，执行企业标准及其他标准的32件，涉嫌夸大误导。几乎所有经营者都宣称数据准确，准确度高，用的传感器好，比国标更准确等宣传入语，涉嫌夸大宣传误导消费者。

0: 在电商平台还有一种除权益产品也备受消费者关注。京津冀 3D 消协组织委托权威机构对这类产品进行了测试，结果发现伴随着仪器的运行，一种影响健康的成分悄然出现，令人担忧。在网络平台，不少除权益产品宣称可利用臭氧除权，部分商家还宣称蓝氧除权、超氧除权，而且对身体无害。消协组织的工作人员以消费者身份咨询这款产品，客服介绍超氧也是活性氧，类似臭氧，在安全范围之内。为了探究真相，京津冀 3D 消协组织随机购买了部分除权仪，送往相关检测机构进行测试。在这台除权仪外包装上，标称具有新房除权、室内空气除味、预防流感病毒等功能，但是并未标注具体的除权参数和技术要求，而产品说明书上标注的执行标准让测试人员深感费解。
1: 在这个标准里面，臭氧
0: 小浓度的小时平均限值为0.16毫克每立方米，而这台除权仪在运行时出风口80平方米的居住空间里达到宣传的除权效果，理论上所需的臭氧释放量将极其巨大，这必然会导致室内臭氧浓度严重超标。
1: 在实际的家庭使用情况的条件下，可能温湿度或者什么都有一定变化的前提下呢，是很难达到这种完美的分解的效果的。
0: 甲醛检测仪号称精准度99.9%，权威检测却发现抽检的50款产品无一准确，甲醛没测出来，一杯咖啡反倒让数据爆表。
2: 我们把甲醛仪靠近咖啡的杯口，那我们测试之后可以明显的看到这个显示值呢，甲醛浓度是超标了，已经达到了一个重度污染的程度。
0: 监测不靠谱，清除更危险。部分除权仪在除权的同时释放高浓度臭氧，隐藏着二次污染的风险。
3: 一些除权仪的厂家呢，隐瞒了这种臭氧超量释放对人体造成的这种伤害，没有尽到这种风险的告知义务。
0: 到底是守护健康还是虚假营销？拨开除权迷雾，每周质量报告正在播出，广告后请您继续收看。

0: 与除醛仪相比，除醛凝胶产品更是风靡各大电商平台。不少产品宣称除醛率99%可视化除醛。那这些除醛凝胶产品真的具有超强效果吗？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在电商平台，除醛凝胶被不少商家冠以除醛神器的称号，价格大都在10元到20元之间，部分售价在50元左右。 这个店铺声称，其销售的凝胶产品已通过欧盟环保认证，除醛率可达100%，新房24小时除净，一罐零醛当天入住。京津冀3地消协组织的工作人员介绍，除醛果冻的网页上，这些醒目的数据很容易给消费者留下除醛性能好、净化能力强的印象。
1: 像这一款在24小时除醛率达到99.9%。 在宣传页面上会显示净化面积是20平方米以下，同时它有一罐装的一个标识，消费者就会认为，一罐的一个凝胶就可以净化20平米以下的一个环境。
0: 然而，这些产品页面中其实暗藏着不易察觉的隐形信息，比如这款产品的网页上用极小的字体标注着，在实验室条件下。 本品在一立方米实验舱放置24小时，甲醛平均去除率为99.93%，但这里的本品究竟是几罐，却并未标明。另一款产品宣称，在实验环境下放一罐产品24小时，除醛率即可达100%。这里的实验环境具体是什么条件，也只字未提。
1: 这么小的字，我们平时根本就看不清楚。然后我们来仔细看的话，它其实是使用了4罐的产品，来放入了一个1.5立方米的环境，最终达到了它产生的这个99%的除醛率。放大到这么大的情况下。

0: 目前还是看不太清楚，这个就存在了一个严重的大字吸睛、小字免责的这么一个嫌疑。
1: 宣传的问题呢是最为突出，涉嫌夸大，比如呢宣传一个出权果冻可以覆盖15平方米，还有出权率99%，那么这些个呢，实际上所有的数据都是从实验室密闭的小型实验舱得出的数据。
2: 此外，记者调查还发现，一些产品宣称可视化除醛，声称除醛凝胶颜色变化了就有除醛效果。对此，相关专家表示，凝胶变色的原因主要是其添加了酸碱指示剂，遇到甲醛会发生变色反应。但是，随着除醛凝胶自身变化，或者凝胶与空气其他成分发生反应，凝胶也会发生变色反应。这与周围环境中是否存在甲醛、分解了多少甲醛，并没有直接的定量的关系。即便在无醛环境中，凝胶激活后，仍会因自身化学反应变色。
1: 涉嫌误导，比如说呢，这个将这个除醛果冻的颜色的变化和除醛的效果进度挂钩，那实际上呢，果冻的这个颜色变化和除醛的效果进度都是没有实际关联的。
2: 针对市场上除醛产品夸大功效、虚假宣传等乱象，以及测醛仪在实际测试中暴露出的性能问题，近期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联合约谈了相关生产企业、部分电商平台及 MCN 机构，要求限期整改、24小时搬新家、一周拎包入住等不实宣传。京津冀消协组织重点约谈了希望树、霍尼韦尔、杉杉、创绿家、欧朗德斯、巴塞夫、百儿斯、凯文等品牌生产企业以及部分电商平台、 MCN 机构，明确要求落实主体责任，严控虚假广告与误导性宣传。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37条赋予消协组织的公益性职责，杉杉、百儿斯两个品牌生产企业因拒绝派员参会且未履行配合义务，三地消协组织公开通报批评。
3: 目前多数企业及平台已开始自查整改，规范宣传内容及数据披露，包括配合三地消协组织制定并发布除醛果冻及除醛仪产品宣称规范及平台审核指引，制作电商详情页宣传模板，推动除醛产品宣传向透明真实的方向转变。
2: 截至目前，除醛凝胶类产品杉杉、京东京造等品牌仍存在相关问题，除醛仪产品欧朗德斯、凯文等品牌依旧没有按照相关要求整改到位。比较试验涉及的绿之源、德力西等大多数品牌的甲醛检测仪依然在电商平台销售。相关专家提示，公众应理性客观看待甲醛问题，不必过度恐慌和焦虑，更无需迷信除醛神器等网红产品。治理室内甲醛最科学有效的方法，始终是源头控制以及持续通风。
4: 通风其实是最原始、最直接，但是其实最有效的，因为你其实其他的除甲醛的话，包括比方说大家可能放一盆植物啊，放一点这个活性炭啊，但是其实它能起到多大的吸附的作用，这个其实是很难去验证的。
2: 中消协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消费警示表明，家具和装修材料是家装过程中甲醛的主要来源，在选购这些产品时要注意，闻气味，检查是否有环保指标的证书。看品牌，知名品牌通常具备更为严格的质量控制和环保要求。查材料，尽量选择实木、竹木、金属、生物胶等低甲醛或无甲醛材质。选认证，优先选择通过3C 认证或者绿色产品认证的产品。除醛防醛没有捷径可走，科学应对依然要靠源头把控、优选环保建材和坚持长期通风，以此来守护我们的居家健康。同时，我们也呼吁行业主管部门尽快补齐监管短板，牵头制定除醛产品的行业标准或准入要求，用清晰的资质门槛过滤掉劣质产品，让老百姓能明明白白消费，买到真正管用放心的除醛测醛产品。感谢收看本期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声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舞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每一扇关着的门背后都有一个小世界，我们甚至很久都没见过自己的邻居，直到有一天我们的孩子做出了改变。
2: 我叫依依，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哈哈。
2: 我可以和你一起玩吗？
3: 好呀。
1: 因为孩子，紧闭的大门被打开了，曾经彼此陌生的两个小世界开始敞开心扉。浩浩妈，有什么事吗？
4: 依依妈，明天晚上来我们家吧，浩浩过生日，大家一起热闹热闹。
1: 好啊，我们一定去。敲开邻居的门，让彼此的信任重回我们身边，让每个小世界连接成一个温暖快乐的大世界。

0: 是联络。我不想不问是什么星座，这个时代为什么那么多的迷惑，寂寞寂寞就变得冷漠，这样下去我们之间还能有什么。
1: 没错，是我那么多的冷漠让你感觉到无比的失落。不过一个女人的心不仅仅渴望得到的一个承诺，我害怕欺骗，也害怕寂寞，更害怕我的心会渐渐的掉落。爱情不是随便许诺，好了，不想再说了。

0: 现在是中午11:30，你的外卖应该还在路上，期待的过程才是最美的时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软韵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代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防灾减灾，人人有责。
3: 哎，老婆，看见我手机了吗？
4: 没有啊，刚才不还在你手上呢吗？
3: 琪琪啊，看到爸爸的手机了吗？
5: 没，我没看到。
3: 这谁干的？谁把我手机扔垃圾桶里了？琪琪啊，是不是你丢的？
5: 是我丢的。
3: 你说你为什么要把我手机扔了呀？
5: 每天都看手机，从来不陪我玩。
3: 那你也不能把我手机扔了呀，你要再这样看我不打你。
5: 你打呀，反正你不是我爸爸。
3: 胡说，我不是你爸爸，是谁的爸爸呀？
5: 你是手机的爸爸。
2: 别让冰冷的手机伤了孩子幼小的心，放下手机，用爱陪伴，让我们的宝贝快乐成长。
6: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又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科普服务节目啊。如果说您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啊，假如说呢一直以来这个事儿给您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啊，钟晓呢愿意在这儿就做一个怎么说呢直言不讳吧，有啥说啥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希望通过这种交流、这种聊聊天、唠唠嗑的方式，让我们的心理压力能够稍作缓解，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三号线这位女士啊，喂，您好。
1: 嗯，你好。
0: 哎，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就是我那个儿子，我挺愁人的，今年29了。
0: 嗯。
1: 嗯，没有工作，就是他25年。找了个工作干了半年吧，从刚开始公司效益挺好，后来公司效益不好也开不开支，他就不干了，他就想考公务员。考公务员呢考了2次也没考上。去年12月份30号考的公务员没考上，完了他又想参加省考。参加省考呢他也不挣那半点学习。一天反正也看书，一天就能看那么两眼，一到晚上吧。5-6点钟4-5点钟就有朋友找他出去打游戏，或者是他找朋友出去打游戏，一玩玩到后半夜4-5点钟。哎呦，都气死我。
0: 他是这样，我他是去年几个月之前考的那个公务员。
1: 他24年考过一次没考上，考了90多分。25年12月30号又考了一次，考了130多分又没考上。
0: 那这不是那啥吗？这不才过3-4个月。那你问他想要干啥呀？他还是想继续考公务员啊？
1: 这不过2天就要省考了吗？
0: 啊，那再等他考呗。
1: 他也不好好学习。
0: 谁说那玩意儿肯定得好好学习
1: 呢？
0: 你别磨叽行不行？
1: 啊，
0: 少磨叽
1: 啊。
0: 那个你这孩子你也管不了，你别磨叽，你能给做口饭吃做口饭吃，不做口饭吃你给他踹出去乐嘎嘎去啊。你这样的话只有坏处没有任何好处，你是个磨叽吗？一听就是，而且还没用，你还帮不上啥忙。你要能帮上忙也行，还帮不上。你要说真厉害也行，你把孩子管愣愣的不吱声，那个瞅着你嘚瑟也行，哪样都做不到，完了就知道在这嗨火气的。哎呀，这可咋整啊？哎呀，瞅你都，你别瞅他行不行？瞅瞅你自己，人家孩子瞅你都闹心，知道吧？这妈妈一点都不上进，你多挣点钱是吧？你现在出去。对，做点买卖挣点钱，是不是孩子就不用上班了？我告诉你，就是你别以为我不讲理，就是你的这个观点和我这个观点其实他俩是同出一辙的。人家用你这么做了吗？人家用你出去做大买卖。

0: 百吗？一个月给他200万了吗？没有吧？
1: 没有，但是他没有钱，
0: 那他
1: 没有钱出去打游戏，他借钱呢。
0: 那借钱你不给还吗？你别给还就得了，他自己背着呗，对吧？
1: 嗯，完了还有网贷，还有差不多将近2万块钱。
0: 这个事儿都是你的事儿。
1: 嗯。
0: 啊，咱第一个，咱家这孩子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我不太清楚。但是28、29了，他能考就考，不能考就拉倒，反正就是。你这头有多大本事，你使多大本事就完事儿了。然后别磨蹭，别磨蹭啊！
1: 嗯，但是他就要省考了嘛。
0: 那他就考省考考呗。
1: 他也不学呀。
0: 那我问你学啥？学啥？我问你，他要考试前他学啥？
1: 他买的那些。
0: 我问你，他应该学啥？
1: 他买的那些。
0: 差在哪？我问你，他差在哪儿？他学啥？应该学啥？你光只赶这个还学啥呀？啥你都不知道，你跟着磨蹭啥呀？不烦人吗？
1: 那他不学的指定考不上，
0: 考不上就拉倒呗。你这个当妈的，我跟你说，你家儿子考不上就犯你这小英语都考不上。
1: 嗯，
0: 你真烦人，你可啊。就是我该审的你审的你，但是我告诉你，孩子管不了，你叫谁能管了管他？听不听着？
1: 嗯。
0: 你别在这跟精神病似的，完一天天磨磨张张，屁用没有，完还在这块磨蹭，多烦人呢！不烦人吗？你不想烦人，别人想烦人。你家儿子不没磨叽，你出去挣钱去吗？是吧？那么大岁儿，你说你岁数不大，50多岁，一天天在家待干啥呀？成天瞅着他干啥呀？对吧？你出去做点买卖去，拿过去捡点矿泉水瓶子，是吧？一天是不是也能挣点儿？成天瞅儿子那啥，瞅儿子不学习干啥呀？
1: 他不学习，他
0: 我问你，你为啥不上班去？
1: 我是退休了。
0: 你退休了，你岁数那么年轻，你为啥不上点班？你伺候老人伺候完了之后，你不能捡点矿泉水瓶子吗？对吧？这不跟你对儿子那种磨叽，这我这么磨着你有没有用？你能因为我说你就去捡矿泉水瓶子去吗？不能吧？
1: 嗯，
0: 你不还得伺候老人吗？那你儿子能因为你这么说就学习吗？是不是不会？啊，所以说咱们你跟你儿子你俩互相谁也别烦谁，现在是最好的一个做法啊。他是过几天他就要考试了，你就他乐考考不考拉倒，跟你没关系啊。
1: 嗯，
0: 他该钱你想给他还你就给他还，不想给他还就不给他还，你就拉倒啊。
1: 嗯，
0: 听我话，你就你这出，我跟你说，哎，你肯定考不上，你就念叨个10遍8遍，他肯定考不上啊。
1: 嗯，
0: 你得说你肯定能考上，你念叨10遍8遍，别说还有点希望啊，听着没有？
1: 行，
0: 好了，人家犯小英语那玩意可不好了啊，听不听着啊？
1: 嗯，
0: 好了，再见啊。
1: 好，再见。
0: 听话，你可别管了，这28、29了，管不了，别管了啊。
1: 嗯，
0: 再见啊。
1: 再见，谢谢啊。
0: 小米说：“阿姨啊，我举例说明，您不懂啊。就那个公考吧，就是您家孩子考的那个试，是看名次，不看分数。您看，您都不知道考试考几科都考啥，您都不懂。你完了，你让人学习，人家能听吗？对，一听他说话这动静，他儿子就不带听他的。不听就不听吧，我还非得说。”5号线的这位先生啊，这是辽宁的一位朋友。喂，你好。
2: 老师，我从小我就听您节目，现在我29了，然后家庭有问题。
0: 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这位朋友啊。
2: 就是我跟我媳妇处了不到一年，然后到今年是结完婚刚一周年，然后要准备备孕，备完孕，完怀上不到一个月吧，半个月，然后。刚回来的时候我俩都挺开心的，然后现在他就想法变了，就是感觉就是压力挺大的，就是然后他忽然醒悟了，他说就是因为我妈和我爸就是离婚嘛，我妈我爸他俩没离婚，就是闹离婚，一直就没离，然后我妈一直在我姥家，
0: 那在娘家住了啊。
2: 然后过年的时候，然后我把我妈接过来了，就接过就是外地，就我住的地方，我跟我媳妇住的地方，然后过来，然后我妈有类风湿的病，类风湿病得一个月得花2000多，报完销之后得花2000嘛，那样的得每个月得打那针，然后我媳妇又带我妈，然后又带我老丈母娘什么又看病啥，就是对家对人对我们人对我们家人都挺好，对家也挺好的，这一直都挺好，就是自从就是怀孕之后这2天，就是感觉她想的就是。更多一些了，就是怕那个结婚之后就是有孩子之后他又照顾老人，然后又有孩子啥的，又照顾孩子，他不想就是这么累，就是
0: 那个你自己这头啥都没整。

0: 明白呢，完你把你妈接了，你妈还能帮忙干点啥？行，还得成天看病。你这个，而且你这时候还备孕，你这事儿整的不太立正啊。
1: 嗯，是挺闹的，就是我媳妇对我说我俩结婚，就是说我俩离婚，就是跟我俩感情没关系，我俩感情非常好，就是因为我家这口事，就是我爸我妈总闹离婚，就是。
0: 对呀、
1: 啊，
0: 那你当时的想法的话，就是很奇怪，说实话是很奇怪的。
1: 当时我爸妈接来是我媳妇爸妈接来的，我在上班，然后我妈。
0: 他接你也不能让他接来呀。
1: 嗯，那时候不涉及到过年嘛，然后我妈说怕我又去这边过年，去那边过年的，然后就是。
0: 你妈说的还挺多。
1: 过年。
0: 是吧？说的还挺多。
1: 说的不多吧？我妈说的不多。
0: 嗯、那咋怕这怕那的？怕啥呀？
1: 就在来回就跑呗，就是
0: 在你老家过不了年呢。
1: 那也不能一直在我老家，也不是
0: 他的
1: 也不是那回事儿。
0: 在你老家住几年了？是因为说媳妇给你老家不养活他呢吗？不要他呢吗？
1: 不是，我老还是就是我老舅对我妈也挺好的，就是想点着那我大儿子也不想让我妈一直在我老家，就是
0: 我知道。那你等你有条件不行吗？你现在啥条件自己不知道吗？
1: 是，
0: 那你玩点苦吗？这不是。你当儿子那早你那时候没念书前怎么跟你妈在一块呢？啊，当儿子了不起啊？啊，你当儿子早一年那没说媳妇前你怎么跟你妈在一块呢？你咋不把你妈接来呢？什么脑瓜子你啊？还整的好像成有理了。我当儿子咋的？当儿子那时候没结婚，那时候没说媳妇，那时候你咋不那啥呢？你咋不给你妈接过来伺候呢？那你咋还在那时候你妈没有雷锋师啊？那时候咋让在你老家呢？这头还结完婚要怀孕了给你妈整来了，让你媳妇还得伺候。你不缺眼谁缺？你不缺眼谁缺眼？
1: 就是要在我在我老家的话，因为我俩定居在外地呢，没在长春。然后看病的话，就是之前
0: 没看呢，原来没看过呀。
1: 那媳妇带我妈看过几次。
0: 嗯，对呀、啊，所以说就这个事儿绝对是你们你自己，这是你妈都好像都其次，就是你出事出的不尖啊。
1: 嗯。
0: 完了，那个现在是这样，就是你媳妇儿有可能有点那个怀孕了之后有抑郁症，越想越道越窄啊，这个需要治疗，要不然的话，我跟你说，孩子整不好，你带一段时间之后他就不想要了，那你那可不行，对吧？
1: 他这两天要那个要打孩子，要就是因为要离婚嘛，所以要把孩子打了要。
0: 不行，不能啊，就是这哄着来吧，你跟你妈赶紧运回去吧，听不听着？
1: 完了，我今天跟我妈跟我爸。说的是我之前没跟他说，今天跟他说的，然后那个因为就我爸在外边乱搞嘛，然后就是因为这事我爸和总闹离婚，然后、
0: 嗯、
1: 然后今天给我爸打电话了，说那个来这边一趟，就是
0: 这事跟你爸有什么关系呢？这事就你跟你妈唠的事啊，你找你爸这不更乱套了吗？你爸能给你解决啥问题啊？你除了给你制造罗了，还能给你解决什么问题？你脑瓜子，哎呦我天哪，脑瓜长倒下了吗？这不是啊？那你这个事儿就是先哄你媳妇儿，咱孩子不能不要啊。然后这个你爸也好，你妈也好，都先往后稍稍吧。完了之后你这头好好的，那个老丈母娘身体也不太好，是不是？
1: 啊，有那个雪糕、高血压、高血脂，就是但是自己能照顾。
0: 那问题不大。
1: 嗯，就吃药就是。
0: 对你这头吧，就是。反正我的观点啊，有可能860个人说我不孝心啊，不孝心，但是你孝心不能让你媳妇孝心，你该孝心孝心，对吧？
1: 嗯。
0: 那你整到这时候，人刚怀孕完，你整一大堆人来干啥来？你还叫你爹来？你咋寻思的？他俩那个，他跟你妈啥样不知道吗？你这样，
1: 我让我爸来。
0: 你这样，你就跟你妈俩商量，你说他现在就是有病了，他不是说他没病，他是有病了，这个知道吧？
1: 嗯，
0: 有病了，现在不适宜人多，你就该回去吧。啊，回去完了之后，等这个媳妇儿这头哄好了，能生完孩子，孩子带的差不多了，再考虑老太太的问题。你要孝敬你妈，你自己孝敬，别把你媳妇搭上啊。
1: 嗯，
0: 别跟我俩装啊！我当儿子咋的？当儿子没媳妇那时候，你也没说伺候你妈去，你也没说给你妈整的溜光水滑的，也没说把你妈收拾的啥毛病没有。那有媳妇孝敬了，那啥玩意儿那是？啊，听着了吗？我说听明白没有？这个思路啊，这个思路我告诉你，这个思路才做对，才能这么做。要不然的话，你媳妇儿，然后你媳妇儿那是病，得治，得调理，知道吗？
1: 那他不愿意治人，
0: 那你去你自己问问去呗，问问那个心理大夫或者精神科大夫呗，就是产后或者妊娠的时候，他都会有这种抑郁症啊。这个不是说你那个解释两句或者怎么地能整好的，不能啊，他是病。
1: 他现在就铁了心，有点就是想离婚。
0: 对，所以说这个病呢还挺重的，你赶紧找明白人吧，找好大夫看看吧啊，你也好好劝劝他，你把老太太赶紧整走啊。好嘞，再见啊。比较烦人啊，小米说的，你们一家人跑这扎堆欺负一个孕妇来了，这个时候想装上孝子了，想起来自己有妈有爹了，对呗？如果你妈是各方面条件都很好的啊，都很好的，然后跟儿媳妇处的也非常好，能帮着儿媳妇干这干那个的，你是人家儿媳妇怀孕了，你给整过来，给帮着洗洗涮涮，做点饭啥的，行。你说他这头还得需要人家照顾，完了儿媳妇那头刚怀上孕，头三个月很危险，然后心情变化也会非常大，然后整了这头之后，那不越整越心里越没缝吗？这不，这所以说他就出现这种产后抑郁的情况，不是产后就是那个妊娠抑郁的情况。怀孕了之后这种抑郁，那就有多少就是怀孕的时候抑郁完之后离婚的，把孩子打了，不是一个呀。你出那事儿不虎吗？对，就是小米说特别对，别装孝子，那玩意儿你没说媳妇儿那时候你咋不孝敬你妈呢？妈说完媳妇儿之后了，想起来有妈有爹了得孝敬了，你不叫你媳妇儿孝敬，你自己孝敬去呗。来迎进三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2: 喂，小哥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是这样，我是听了你的节目已经好多年了，因为我是江苏的嘛。
0: 哦。
2: 然后我是通过蜻蜓 FM 来收听的。
0: 嗯。
2: 平时也比较关注你的节目，但是现在以前呢，我觉得在我们年轻的时候，我就感觉就是很正，生活也挺规律的。现在呢，我遇到个家庭的问题，就是你的建议。
0: 嗯，简单说一下，简单说一下啊，不着急、
2: 啊。这样子，我今年43岁，因为我儿子呢现在是15岁，上初二嘛。
0: 嗯。
2: 由于工作的原因呢，我老婆在4年前就是去异地了，异地工作了，然后异地工作呢，现在工作到目前为止呢，就是说因为我自己在小孩子在上小学的时候呢，我觉得学业压力啊，他好孩子管得还不错的，因为现在初二呢，有点青春期有点叛逆了，我感觉在管他的学习啊，跟生活上照顾啊，感觉有点吃力了，然后就想让我老婆回来，也就是说孩子有这种情况了，
0: 嗯，
2: 这个关键这个时间点比较那个重要的，然后我老婆呢，她觉得回来这个工作呢可能没有现在的好，然后呢她就不太愿意，她觉得让我管也就够了，她认为她，然后呢现在我就是跟她也强调过几次，然后现在的情况就是说她可能一到两个礼拜，
0: 嗯，
2: 回来的一天就是陪孩子啊、嗯、大家聚一聚，但是我的想法就是说能不能就回来，不要在外面了。这个意见呢，他听不进去。然后我就因为考虑到，因为我的江苏的孩子，说老实话也挺卷的，就是学习上要管那
0: 啊，江苏分高啊。
2: 青春期呢，这种怕他学坏呀、啊，对吧？学习压力啊，那我作为一个爸爸来讲，就是缺少一个妈妈的这个角色来给他一些生活上的照顾、温暖、家庭的温暖，就是这个是我很担心的问题。所以说我不知道这位小哥有什么建议。
0: 你就想把你老婆整回来，就说把你想把你老婆整回来得了呗。你们俩两地生活多少年了？
2: 4年，已经出去4年了。
0: 那你得跟他说，你这4、5年了，这么整不行啊！你以后想咋的呀？对吧？
2: 我跟他说了，他的意思就是说回来可能是因为我们40几岁找工作也不是那么的就是好找，然后呢他觉得现在呢可能挣得多一点。
0: 多一点能咋整啊，这幸福指数不够啊，你要说你以后就一辈子就像这么的，我跟儿子上你那去，对吧？
2: 嗯，所以说现在我很苦恼啊，就是
0: 这不是苦恼的事儿，你别拿儿子砸法子，因为你这个本身的问题也不是儿子的事儿，你现在就时间长了，你想让你媳妇回来，那你把他运作回来就完事儿了呗，那没工作你给找工作呗，对吧？
2: 跟他沟通了很久，他就很坚决，就是沟通了大概一两个多年。
0: 那你跟他讲，如果说你确定不回来的话，我跟儿子上你那儿去，对吧？
2: 嗯，对。
0: 对吧？儿子高中的时候往那头考，我也往那头去找工作呗，那有啥了不起的？
2: 嗯，我一直就是最好就是能找到工作，是吧？
0: 嗯，
2: 这样子 因为初中阶段我发现就是我儿子最近在家里，以前小学的时候管得挺好的，成绩也不错，现在初中了呢成绩有点下滑，有点下滑呢就是感觉有点，就像爸爸讲的话就是听得有点不太听了，就是我就这个担心。
0: 不听话很正常啊，十四五哪有听话，听话反倒不正常。
2: 那我哪没招，那孩子没有招，我就是这个是最最让我头疼的地方。
0: 就实际上就是青春期的孩子不听话太正常了，你
2: 那
0: 个 对,、
2: 啊、
0: 对
2: 那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就是说一些明明我感觉就是说不太好的行为习惯呀、啊，学习这些。
0: 别磨叨，就是抓大放小，大事绝对不好使啊！大事你敢给我俩犯，比方说想逃课啊，然后想那个一整就是不尊重老人呐、啊，或者说不尊重那个老师啊，乱七八糟这些事儿，那就暴驴啊、
2: 嗯！
0: 剩下其他的，哎，跟你俩犟两句嘴啥，那都无所谓的事儿。学习成绩呢，就是咱们拿成绩找呗，是不是？反正你那个成绩，咱们就是我的意思是啥？你的本质上并不是说孩子学习的事儿，孩子学习只是其中之一，你更多的是老婆四五年不在家，不是那回事儿。
2: 就是各种家里都在我一个人身上，
0: 对呀、
2: 啊，累的呀。
0: 你时间长了也不是那回事了，所以说那你们俩一定要研究明白，你们俩未来是怎么设计的。如果未来说你媳妇儿也想回来，并不是说想在那头一直干，那你赶紧回来，因为现在孩子正需要的时候，对吧？
2: 嗯。
0: 那如果说未来你媳妇儿说，那咱俩就这么干到退休吧，那行，你也认可，好，那这孩子也不用你管了，我自己我一老爷们我也要点强，孩子学习好坏其实并不重要，对吧？
2: 嗯嗯嗯。
0: 这个你说是不是这么回事？就是这个是需要你们俩有一个共识，有一个对未来的对未来发展的共识。
2: 嗯。
0: 就是如果说。那你媳妇说，我肯定是不回去了。然后呢，你俩又不能离婚，对吧？然后你又不想说干到退休再到一块儿。那好，我想办法把这个孩子转学转到那头去，然后我到那头找工作去。你回不来，我去，对吧？然后如果说你去，他也不让，那这老娘们你就得琢磨琢磨了啊。
2: 嗯嗯嗯，
0: 听明白了吧？啊，
2: 好的，明白。
0: 就这么回事。其实孩子的教育并不是你最重要的问题。
2: 现在教育的话，就是因为从小也对他有点要求嘛，就是感觉现在拿他没辙，就是包括他学习的一些东西，就是非常无力感，就是不知道怎么解决问题。
0: 那你解决不了，你媳妇就能解决啊？那不是那回事儿，就你说的不是那回事儿，听着没有？
2: 嗯嗯。
0: 啊，你别绕弯子，你这玩意就是觉得现在他妈妈就是应该在家，你在家上班的话，管不管他也是在家，那两回事儿，对吧？
2: 最起码在家里，我的压力小一点，有些事情可以，最起码可以跟他商量一下，不是说我。
0: 你老爷们有点啥事，总指总心找老娘们商量，那就不是啥好习惯啊。就是你要真是觉得你们俩要是互相之间，你干到退休，然后再琢磨往一块来的话，好，没问题。那就学孩子这头其实奔奔卡卡的很正常，出点意外很正常，因为这个孩子人的成长，他必然是有一些是和这个父母之间有冲突的，那是正常的啊。
2: 哦，好的。
0: 嗯，好了，再见啊，好嘞，哎。
2: 现在我也不能唠叨，就是孩子他也怕很唠叨，不能唠叨。
0: 你唠叨啥？我觉得你确实挺唠叨的一个人，但是你别绕弯子，咱们就是想把媳妇整回来，就是把媳妇整回来就完事儿了呗。你这，哎呀，
2: 嗯，
0: 好了，再见啊啊，哎，
2: 好嘞。
0: 小米说这家长啊有直线不走，这孩子成绩绕个弯也都是可以理解的啊。他这个很明显的一个问题，他和媳妇都挺有本事的。然后媳妇在外边挣钱可能比他多点儿，他这头看孩子他挣的少点儿，对吧？就是因为看孩子，所以说在事业进步上就差点劲。他这头呢，再加上孩子一到青春期跟他俩叮咣顶两句嘴，他有点接受不了。那你这种情况你就说我就想给你整回来就得了呗，明确的告诉你，敢必须给我回来，要不然的话你不回来我俩就去了。要不然这日子过了都已经四年两地分居了，未来咋整啊？能是这么过一直过下去吗？怎么可能呢？就直接搂就得了呗。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2: 总要去趟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0: 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1: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2: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3: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张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我想咨询你个事儿啊，要你帮我看看怎么办。
0: 说说吧。
1: 就是我跟我家孩子他爸已经离婚多年了。
0: 嗯。
1: 但是吧，我替我家孩子问这个事儿。
0: 嗯。
1: 他爸爸就是特别，就是可以说就用不是人来形容，他的姐和妹儿啊都给他拉黑了，家都让他找不着，他妈死都没告诉他信儿。
0: 嗯。
1: 打了好几次仗，都孩子拿钱给那什么给摆平了。
0: 嗯嗯嗯，
1: 完了现在是咋，他爸爸59吧，就身体有点不咋好了。
0: 嗯，
1: 完要办这个低保。
0: 嗯，
1: 办这个低保呢不得需要孩子，现在孩子已经结婚了，我家孩子。
0: 嗯，
1: 要这些流程吗？
0: 嗯，
1: 完又上我家孩子单位吧，要录像。
0: 嗯，
1: 完要让上孩子对象单位录像。
0: 嗯，
1: 孩子呢现在还不咋想让他对象婆婆家知道这个事儿。
0: 嗯，
1: 完了还怕他对象人不同意。
0: 嗯，
1: 你说我这个事儿应该咋办呢呀？孩子现在都可纠结可纠结的了。
0: 纠结啥呀？就告诉他办不了就得了呗。
1: 办不了，完了他爸说又要告，还
0: 告吧，你告，法院判我给你我就给你，法院判我不给你就不给你，就完事儿了。啊，
1: 现在孩子已经给他拉黑了，就是
0: 我问你这个事儿你操什么心呢？他们爷俩的事儿用你管吗？
1: 不是小生啊，孩子现在已经就是有点就像都睡不着觉，就是我不操孩子心嘛，我那跟我都没关系。
0: 那你操心有啥用啊？一听你说话，咱们这么讲，你比熊二都熊，你是熊大啊。对不对？你这么熊，你就别操那个心了。你就告诉你姑娘，不用勒他，他告法院判完之后，我该给你就法院判我给一月给你10000块钱，我也给，知道吧？
1: 嗯嗯嗯。
0: 这个听明白没有？
1: 行。
0: 那法院判不着我，你去叫你就告诉他，就告诉他去那啥去，你就告诉他，
1: 去告
0: 诉他，对，
1: 是不是？
0: 也别怕他上单位组，我爹精神病，谁都知道啊。
1: 啊啊啊！行。
0: 你这个玩意儿就是这样，臭无赖就是这样，你越怕他，他越欺负你。你越怕他越欺负你，实在不行，你告诉他对象揍他啊。
1: 不是，现在他对象不知道这种情况。
0: 那都
1: 不想让婆家，
0: 那都这么大岁数了，知道能咋的？又怕这个，又怕这。
1: 刚结婚2年。
0: 2年能咋的？那就这人家，就是我就发现，就是你知道，就是你也好，你姑娘也好，为啥就是特别受用你这老爷们吗？就是因为胆小如鼠啊。
1: 嗯嗯嗯嗯嗯。
0: 对吧？胆小如鼠，他就欺负这样的。好在还没有蠢笨如猪，还挺好，对吧？光胆小没那么蠢，因为最起码还知道背着点那个自己的那个老公公老婆婆啥的啊。
1: 对对。
0: 但是我告诉你，就这样的事情你必须要勇于面对他，你敢于面对他的时候他才不是问题，你不敢于面对他的话他永远都是问题。
1: 嗯，我你说话我都录音，我想放给我家孩子听，告诉
0: 对，永远都是问题。所以说就这个事儿，法院我们相信法院是公平的，你叫他，你去告，一定要去告，反正你不告我绝对不配合你这个事儿。
1: 嗯
0: 啊，
1: 我给他们那个大队书记也打电话了，大队书记说都会站在孩子一边的。
0: 没管你这个事儿，还给人大队书记打电话，你给人大队书记一月多少钱呢？你管你这事儿啊？你们自己家事跟人啥关系？也不涉及到什么，现在也没有村提留村，什么乡提留村，村统筹，人家我也。

0: 没去说上你们家提前修路去，跟你有啥关系？你自己家事自己过就得了。还行，像早些年似的。
1: 嗯，行。
0: 就这个事儿，你告诉你姑娘，你想咋干就咋干，
1: 嗯、
0: 不用害怕。
1: 对。
0: 就是疑心生暗鬼，越害怕鬼越找你，
1: 嗯、
0: 知道吧？你自己就是咱这么讲，他那个咱就讲他办低保，意思就是说他姑娘不养活他呗。
1: 对。
0: 是不
1: 是？就是让姑娘给拿钱。
0: 你告诉我凭啥给你拿钱呢？我就不给你拿。你告诉我法院判，比方说法院判了，说一个月我给你500块钱，那我就给你500块钱。
1: 嗯，
0: 法院不判，一分都不给。
1: 吃喝嫖赌啥都干，
0: 你别管他吃喝嫖赌。
1: 嗯嗯。
0: 那跟你有狗屁关系？你这个
1: 对
0: 不对？你说我说的这个东西，就是这个人就是正面硬刚他，刚一回就完事儿。
1: 嗯嗯。
0: 就法院判我是你姑娘不假，我对你有赡养的义务，可以。
1: 嗯。
0: 但是我也可以举例，你现在啥都能干，你说啥不成人呢？你现在还没到自己吃不上喝不上的时候，我凭啥赡养你啊？你多大岁数我赡养你啊？对吧？
1: 嗯。行，
0: 是不是法律也是有规定的？都多大岁数没有劳动能力了，完了怎么怎么地，涉及到子女赡养，你问明白了，完了之后正面硬刚，记住这种人就是正面硬刚，刚完之后哪怕说判了到最后一月我给你10000块钱我认，
1: 行，
0: 知道吗？你只有这样才能以后他不骚扰你，你也不用怕老爷们知道，老爷们知道你也告诉他，你说我绝不会因为我们家的事影响咱们家的感情。
1: 嗯，
0: 你说我爸就这样，他精神不好，他不是说那啥啊，就是属于那种就是说的那个家教不好啊。
1: 嗯，
0: 对，你就咱这么说，你笨寻思，人家婆婆那头能不知道吗？谁这多大个地上，你就是自己自欺欺人呐，还说哎
1: 不
0: 能让他们
1: 知道。
0: 不知道也让他知道能咋的，而且不可能不知道，拿谁二虎啊，就你虎，没有谁虎，听着没有？
1: 嗯，行。
0: 好了，再见啊。
1: 好嘞，哎，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啊，好嘞，
1: 哎。哎，好嘞。
0: 整的有一些小地上，你拽耳朵、拽巴都跟动弹，还能不知道？谁不知道谁家呀？就你越鬼搜的，就这种事儿，就是你越鬼搜的，到最后越完蛋。

好了啊，欢迎大家啊，我们再来看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给我留言说，小哥你好，我们呐都是离异的，相识在交友平台两个多月，男方呢以他生意忙，希望我去他那里见面，你说我应该去吗？我如果去，我应该以怎样的姿态去见他，能看出他是真心诚意的呢？就你这个样的，我听的就是一个奶骗的货，还怎么能看出他真心诚意？他是真心诚意的骗你，你这不缺心眼吗？你认识在交友平台上，那对方是个狗，是个人，是个女的，是个男的，你都不知道，人家给你发两张照片，看两个视频，你就觉得你认识人家了？你缺心眼缺到什么程度？还生意忙，生意忙，他哪有那么多生意可做呀？他一起能约80个，为啥他不上你那儿来？他跟别的女的约也是这个时候见面。你这时候你都虎成啥样了？你我一个女的，完了你生意忙，我就得见你去。我没看过做生意的人呐，你多缺心眼你啊！别去了，给他拉黑了，这不是个好玩意，知道吗？就是你一个女的，你拿自己都不当回事，谁能拿你当回事？你这样的，我告诉你，叫他骗人，那是成批发的消息，还整个那整个那整事儿呢？我应该以怎样的姿态？你哪个姿态去都磕碜。怎么个姿态也不好看，卷圈人家，咱们就这么讲，叫那个歇后语咋说？你光个腚辣沫，你卷圈丢人。这个男的100%是骗子，我告诉你，你就听我的。还相识两个多月，什么他生意忙叫你去，哪个男的正经处对象让人女的找他去？那不就是骗子吗？然后看你值不值钱，一瞅你去了，你这不值钱的玩意儿啊，不但不值钱，而且还缺心眼儿呢，咋骗咋准成。

所以绝对不能去，听见没有？这个时候咱这么讲，人家来看你来都有可能是骗子，你还这人都不稀的来看你来，你嘚嗖的贱嗖去看人家去，才在平台上才认识俩月，群仙子。小米说的，记住啊，老娘不是什么好东西，老登也可能不是啊。对，就是你知道他就是网上有这样的人，就专门骗这些这个离异妇女的。他一起聊30多人，然后都是一套嗑，都是一套嗑之后呢，完了都说我生意忙，我做成大买卖了，我正在给长城贴瓷砖，正在什么给黄河安栏杆，正在给飞机安倒挡，给喜马拉雅山安电梯。这都是他干的活，然后我没时间，我特别忙。完了你来吧，我这个家资极裕，到时候咱俩结婚了有你一半，就这你就说这能是好人吗？他跟30个人说能去个4个5个的，或者说跟40个人一起说，一个月能骗去4个5个的，完再骗点钱的，就是然后拉投资呗。我这个工资好，我这个生意好，你投个10万8万的吧，完了一开始拿了2-3万，咔就给返回4-5千去，完了傻了吧唧，自己家里总共10万块钱都给人家了，完没动静了，再找人家这人都没有了。就是约你见面的这个人和你网上聊的这个人可能都不是一个人，人家他们有专门聊天的和专门见面的。见面的这个人，那根据这个人，根据你们这些中年离异妇女的这个要求啊，人家专门找特别适合你一眼就能看准的这样的人去跟你见面去，那是一个体系。哎呀大姐，你是真是个傻子，你可千万别去啊。

0: 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你好，东阳。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哎，那个我有这么个事儿，就是我姐头六七年的时候，我姐姐就是得那个心脏病，下支架了。下支架了，儿媳妇不同意，是我领着去看的。我那个我姐姐没有老头，这儿子吧，那个他这个老儿子智商还不够用，大儿子出车祸吧，那个说话还磕巴，还走道还得拄着大拐，就这么的我领着看的。看那个儿媳妇吧就不同意，这不就是花钱了吗？说是啊，就得
0: 花他钱了。
1: 那个没用他花呀，一分没用他花。
0: 那老太太自己有劳保是吧？
1: 啊，有劳保。完了，那个他那意思就是啥？你办领去看去，死了这个钱都是他的了。
0: 那你不骂他？你缺心眼的玩意儿，那这媳妇是不是有点二呵呵的？
1: 那有点差劲。
0: 那你就绝他，给他绝老实那样的人，你就删他，删老实的，他就啥活没有了。
1: 完了，
0: 你别听他说啥。
1: 这吧，这不。说找我算账。
0: 来吧，来你删他，叫你儿子删他，删一顿就好了啊。你不有儿子吗？
1: 那哎呀，那儿子也啥也不是。
0: 我说你不有儿子吗？
1: 啊，我有儿子。
0: 你儿子他来找你，你叫你儿子删他一顿就老实了。那是个虎子吗？一听是个二呵呵的玩意儿吗？
1: 那个，我现在趁着现在我姐姐还在呢，还挺好的身体。你要等我姐姐没了，他要找我算账。
0: 那你也删他啊，没事儿。我问你个事儿啊，你要说不想管你就别管，你要管这事儿你就得管到底，这个听明白没有？这个我说的清楚吧？
1: 啊，是。
0: 你要管你就管到底，老太太有病我领着去看去，你以后用不着你们，花钱也不花你钱，你要敢过来嘚，我就删你。因为啥呢？因为你跟这样的人，就是这个人要差劲，一听他说那话就差劲，就不是个好玩意儿，就是虎子啊，人不怕坏怕傻，你知道吗？
1: 是，
0: 是不？他就是你这儿，你这个外甥媳妇儿，你这外甥媳妇儿，你听我说话。你这外甥媳妇儿是不是大伙儿都知道他二呵呵的，还是说你认为人家二呵呵的？
1: 是，你说这个是说对了。
0: 是不是都知道他二呵呵的？那你就说你们谁家过日子能听个二呵呵的人做主啊？
1: 是，完了，
0: 对吧？
1: 就说找我算账。
0: 那你说你妈，那你领你妈去，这个找算账算呗。你也不用怕他，他算账他能算，他能咋的？你要说你管不了这个事儿，就是比方说你也就能领你姐看这一回，以后也不能管，那你就痛快别管了，啥人啥命，该死死吧啊！你要说你能管这个事儿，你要能管，你就得一直管到头了，这个知道吧？然后他家那个虎儿媳妇要来的话，你就告你儿子撵走啊，删他。打老实就好了，这种玩意儿，它是个虎玩意儿，你就不能跟他讲道理，就这么简单啊。
1: 我的意思，我寻思要不行，我就上派出所。
0: 人家也没说啥，你说那玩意儿干啥没用？他来了吗？
1: 说了，他没来，他那个跟我姐姐说的。
0: 跟你姐说，跟你姐说有啥人没跟你说？你就听我的就得了吧。哎呦我天哪！
1: 这是支架倒了就找我算账。
0: 倒了就倒了，乐意，跟你有啥关系？
1: 这不是我领花钱了吗？要不花钱，这钱不都省下他要了吗？
0: 他那么说的吗？
1: 啊，
0: 他真那么说的啊？
1: 那就是那回事。
0: 你再唠，你别说那回事，人家是真说那话了吗？人家没那么说，你要那么理解的话，那你这老太太傻，那可不是人家傻啊？
1: 头20年前的时候，
0: 你别说20年前，咱说现在的事儿，大娘。
1: 哎，
0: 就是你这就是我跟你俩说。就是如果说人家外甥媳妇没那么说，人家外甥媳妇就说，哎呀，这个总这么折腾有危险呢，人家这么说很正常。你敢那块说那啥，你要敢那块说，那外甥媳妇这么说，那就是说想要剩钱都给他，那不是外甥媳妇虎，那是你虎，你是个老虎太太，知道吗？人家要没那么说，你要那么说的话，那是你的事儿。啊，那是你的事儿啊！如果他真当所有亲戚面都说啊，那老太太死就死呗，剩钱都给我了，这要不钱都花了，谁能花着？你要他那么说，那是他虎；如果人家没那么说，你这么说的话，那就是你虎啊！听着没有？所以说，如果说人家没那么说的话，那老太太，那你可别管了啊！你告诉你姐自己去吧啊！我给你找跑腿儿，你自己打电话找那个有专门领老太太上医院的那些人，知道吧？
1: 啊，
0: 你就让你姐给他们打电话也行，或者怎么样也行，送上医院去，该去就去了，用不着你了啊。因为这个事儿，我怕你整不明白呀、啊。我听你说来说去，你这老太太，你姐也糊涂了，完了你也不是个明白人，到最后整的，我担心出这个事儿。如果真是说那个儿媳妇，而且那个外甥媳妇就是个虎玩意儿，就是个虎玩意儿，那你该干啥干啥，别就过日子不能听虎的，不能听精神病的人过日子，知道吗？
1: 那是他这个我这外媳妇是往里唬往外唬，
0: 那就说明人家不唬你，别那么评价人家，那正经自己家过日子，人家没当你面那么说，没当亲朋好友面那么说，那只是你姐自己理解的，那就是你们的问题，你们姐俩都差劲。
1: 跟我姐是说了，
0: 跟你姐说啥？说跟你姐能说你死了，你死了钱都归我花，那得唬成啥样的媳妇啊？
1: 就这么说的，支架倒了就找我算账。
0: 那支架倒，那这个跟你刚才说那可是一点关系都没有了。那么地吧，那个你听我话吧，你别管了，你管不明白啊。这个事我听明白了，一开始我以为是那啥糊，后来我意识到了你们姐俩都糊涂啊。好了，再见。
1: 好了，谢谢。
0: 好嘞，这个小米说该咋回事咋回事呗，你不能把你的想法当事实说呀，那不成了咱们村头小卖部里头那让最让人看不起那嘴不好的人吗？我说到一半我意识到了，人家那个媳妇儿肯定没这么说过，他姐可能把媳妇儿说的话理解歪歪了，完了跟他说他再歪歪理解，这楼彻底歪了。你这样胡了八肚俩人，你还唠啥嘞？愁死了！哎呀，真的脑筋急转弯啊！为啥兔子死了？因为它不会脑筋急转弯啊！哎呀，就是一定是他姐姐把人家儿媳妇说的那些话理解成儿媳妇就是想要他那俩钱了，完了就跟他说了，他就真认为是那样了。有可能咱这么讲，他那老姐姐岁数大了，成天要去看病去，今天刚看完病回来还去看去，所以说人儿子儿媳妇看不起了，人不领去了，这种可能性都是有的。哎呀，苍天呐，大地呀、啊！

0: 我们单位40都没有了，都是人都年轻人进修去，你这50还给安排进修，挺好啊。那就学呗，能学学会，学不会拉倒呗。这么大岁数了，你对自己那么高要求，干个六饼啊？你说你这个心态呀，真差劲。我能学学点，学不完，学不会的话，我这么多年也没饿死，怕啥的？还真是的啊，心态放松。
1: 压力大。
0: 你这压力是关键是你也没啥压力，你自己硬扛着压力死，我也没招啊，大哥，啊？
1: 我就是，我一见人就紧张，就
0: 那
1: 是。
0: 你上是你上心理科去看看去吧，上那个精神科看看去吧，啊？行不行？你去看看病去，看看用吃点药或者做点那个什么那个什么疗法这些东西。我听你好像是不是学习的事儿，不仅仅是学习的事儿，还有别的事儿，是不是？那个你这个情况啊，一个是那个你那个孩子多大了？
1: 孩子上初中，
0: 孩子上初中，那你孩子50岁，孩子上初中。挺晚，挺晚是吧？你这样，那个你先把自己糊弄明白吧，啊，你这个压力肯定是挺大，那个你先把自己糊弄明白，糊弄明白之后然后再说啊。你现在你自己糊弄不明白的话，你谁你也照顾不上，这孩子也好，老婆也好，都照顾不上啊。
1: 是的。
0: 然后我也可以实实在在跟你说啊，你的所有的问题都来自于你自己胡里八嘟的想象。你根本就是这根本就没那么多说的，完你自己非到该哪整出那么多说的来。再有一个就是这玩意儿，你不得给自己加加油打打气儿吗？有点啥事儿才半个月，哎呀我学不会，啥玩意儿是半个月就能学会的呀？对吧？所以说你这玩意儿你原来人家为啥让你来进修？不因为你不会才来进修，你会进修个六饼啊，对吧？所以说不会很正常啊，为啥不会压力那么大呢？谁规定50岁就得啥都会呀、啊？对吧？现在做叫你做到高数，你能做上啊？啊，没准啊，50岁做高数做嘎嘎的，有不少人啊。你说是不是？
1: 那好嘞。
0: 所以说我就告诉你，就是你如果说我听你说话这个语气也好，还有这个精神状态也好，有必要去医院了，有必要去医院了。你原来是不？我感觉啊，我猜一下，你原来是不是去过，检查过吧？
1: 这个
0: 你不
1: 帮
0: 说，
1: 你说。
0: 你可以说没问题，但是那个反正也没人认识你，就是你要说是你就说是，说不是就不是就无所谓，因为我听出来了，就原来你应该是做过这方面的治疗啊，那就接着治疗，那个找那个相关的教授啊也好，医生也好，你找这些人，然后给你做这个调理啊，配合着吃药，配合着行为疗法，然后让自己那个放松下来，主要是放松啊。然后把睡眠搞好啊，把睡眠搞好啊。你就是其实你根本没有必要那么紧张，但是这个话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我没得那个病，所以说我就能这么说。我得那个病，我整不好比你都紧张。这个是说实在话啊，实在话。所以说呢，就是说的，但是呢，你一定要知道这些东西都是虚来的，不是实来的。就是你这些所有这些压力都是虚来的，虚来的它一定会虚走，对不对？
1: 不知道哪来那么多想法，就是
0: 啊，对
1: 我。
0: 呀，所以说我说是虚来的嘛，虚来的一定会虚走，啊，那个有点敬畏之心，啊，有点敬畏之心，一定要有敬畏之心。你发现没有，凡是有敬畏之心的人，往往很少恐惧；没有敬畏之心的人，往往容易恐惧，对吧？
1: 我也不是啥都敢做那种人。
0: 不是，我说的敬畏之心，不是你说的啥都不敢做，不是。啊，这个我没法说得更深啊，只能告诉你，就是说，你要相信举头三尺有神明，你是个好人，你就不会有人祸害你，你放心啊。
1: 那是。
0: 对，只要你行得正，走得端，你是个好人，你就记住，那就是无论是那个生活当中的人也好，神鬼也好，没人祸害你，祸害你的是啥？就是你自己心在，那么自己走开了也就完事儿了，听着没有？
1: 听你这句话是都是你说。
0: 所以我告诉你，你要知道，你有敬畏之心的人，其实没有必要恐惧啊，知道吧？放心啊。然后那个该去做那个治疗，然后该运动运动，完了该那个重新规划自己，说这个东西我现在不会，我怎么能把它整会了，也就完事儿了啊。
1: 好嘞，
0: 好嘞，再见啊。
1: 祝您节目越来越好。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哎，好嘞，谢谢啊。

0: 任务十爱变蛋，想吃酸的应该吃坏了男孩，想吃甜的应该吃坏了女孩，什么都想吃，那应该是饿了，去补充体力吧。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一页纸装下万千世界，一行字照亮平凡日常，读书不必奔赴远方，便能与先贤对话，与美好相逢。在文字里看见星辰大海，在阅读中安放浮躁心灵。腹有诗书，心有光芒，读书人自有一生的温柔与力量。愿你以书为伴，不负时光，做幸福的读书人。
3: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河南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啊，钟老师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遇到什么事了，怎么了？
1: 就是最近在工作上，就是领导这一两年吧，由于身体原因跟领导反映，领导好几次说话非常难听，就让我有点心里过不去这个坎儿。现在一上班我都可难受。
0: 那你说说怎么个情况，简单说一下好不好？
1: 对，简单说一下，就是我的嗓子不是不太好吗？哈。
0: 嗯。
1: 对，嗓子不太好，有一次给领导请假，请了两周、
0: 嗯，
1: 就是两周到了之后，我嗓子还是没好，就我去找领导，我说领导，我不是不想上课，你说我的嗓子休两周也没有好，那领导就来个，那你自己看着办。
0: 嗯，
1: 这是第一次就说话，我感觉就也不太高兴。还有一次是，因为我这个嗓子好几次不能说话，越来让我感觉到说话越吃力。
0: 嗯，
1: 第二次就是嗓子哑就。过了一年嗓子哑足前，我感觉我天天上课累得很，我提前给领导反映，我说领导，我感觉我嗓子现在马上又要说不出来话了。
0: 那你这嗓子到底是什么毛病？咽炎吗？
1: 我现在他查的，我给我确诊的说是喉肌无力。
0: 哦，
1: 他们医生当时也说你现在这种情况上不了课。就我现在领导已经，现在领导也照顾我了，就是说我暂时这学期确实没有课，但是发生的事儿让我这个心情一直没有过来。就之前他还有一次说我，你带不了课，那你就辞职吧，还说这样的话。然后就是我想着我再去北京上海看看哈。然后我想着就是因为去北京一趟也比较麻烦，还需要家属陪同。我想着尽量的等到快放假的时候我再去。然后北京的号呢也很不好约。就我好不容易约了一个星期一，那一天正好是就是放假开会，相当于开个会，那一上午都放假了。但是我正好约到那一天，我也不是故意的。就是第二天我看看那个医生就没有星期一得好。我想着这毕竟放假了，我跟领导说一声，他可能也会同意。结果我找他的时候，我说领导，我想那个周一我请一下假，我说我跟你说一下理由，我想去看病。然后领导一听我说这，立马就来个，你不用说了。你哪一天都能请假，就这一天不能请。然后我说我这个号很难挂，我说我给你就是让你看看啊，我这个号，我说我就打开手机准备让他看。那么领导又来个，你不用说了，你再说我都要发飙了。就这样。反正就反反复复就。
0: 那后来你去没去啊？
1: 我去了。
0: 那你不也去了吗？人领导说那么说不让去，你也去了，那你还有啥委屈的呢？
1: 那个会我后来听同事还跟我说，他说那个会。总共开了都不到15分钟。
0: 你先别说几分钟，领导没给你假，你也去了，回来人也没开除你，那你还有啥委屈的呢？
1: 你看我就想他请假，他不让我。
0: 那还得就是说你要请假，人家头开会，你要请假，那我说为啥领导是有权利给你假，也有权利不给你假，对不对？是吧？那要不当领导干啥呀？要当三孙子得了呗？人原来也不是没给你假，对吧？这毕竟是个单位，这玩意儿国有国法，家有家规。那你请假了，你跟我请假，我没给你假，没给你假你就去了回来我也没说，你没开除你，完了你还委屈了，你委屈啥呀？那你自己开个学校，你当校长没人管你，是吧？
1: 我想到我这个嗓子，
0: 你这个嗓子压根就不应该当老师了，你这个嗓子应该直接就请假治病就得了呗，对吧？啥时候治好了，啥时候回来再上课，那在那时候还得看人家学校有没有地方，对吧？没有这个什么单位谁必须永远同情你，没有啊。规则是硬的。
1: 老师，我想是我自己想多了，是吧？
0: 就是你不讲理。如果说啥呢？咱这么讲，如果说你那天你要不去，你这嗓子就彻底就说不了话了。或者说呢，这个咱们这么说吧，就是说的你因为这个事儿你没去，确实没去，回来造成很大的恶果，那你可以说你领导迫害你，是吧？这个事儿可怨不着领导，因为领导确实没给你假，领导有权利不给你假。首先来说，我告诉你，领导有权利不给你假。你可以改一天，改一天并不是说那医院就黄了，只不过不是那个大夫了，对吧？
1: 对。
0: 然后你也可以下周再去，是吧？你嗓子这是个慢性病，不是急性病，是不是？不是抢救，对不对？
1: 嗯。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跟你我感觉你们学校领导都太惯着你了，你这真不是在私营单位，你在私营单位或者说一个那个这如果说即使私营单位的话，这个校长也是一个挺好的校长。要不然的话，我平常我没给你假，你说走就走了，走完之后你有俩回来，你回来你看我咋收拾你？还得
1: 那一天，
0: 我还得哄着你，还得给你好脸儿，你给我开支啊！你要给我开支，我就哄着你，啊，听明白没有？
1: 我想着，我说我去看病，他都不同意。
0: 你看病有啥了不起？我问你是急。

0: 性病不？你是不是躺地下之后起不来不？你那个病治好几年了，领导不知道是咋的，对吧？
1: 就是想着越往后，医院他可能也……
0: 我问你，你没去咋的了？那只是你的想法啊。那学校人家说的，我们学校整个全体员工都开大会，一个不行缺，一头不行落，人可能上级要求的。然后你说走就走了，你拿学校当啥了？这块毕竟给你开支吧，你是在这挣钱吧？就算你有病，是不是也没耽误给你开支？完了你还不乐意了？你应该偷着乐。这事儿你还能挑着你领导理？你可拉倒！你领导，我跟你说，我不是教育局长，我要是教育局长，就你们领导这么没有力度的话，我都收拾他。你赶紧当副校长去，谁能有力度，谁当校长，明白没有？这个校长你应该感谢他啊！
1: 那他之前也说话那么难听，我都
0: 难听，没有任何一个领导有义务跟你说好听的，知道吗？谁哄你呀？也不是你对象，你别把哪个领导都当你对象使唤。
1: 你说我这嗓子不也是因为上课才？
0: 那上课的人多了，那一个学校100多老师，那个个嗓子都坏了吗？对吧？
1: 嗯，
0: 这个东西就是这样，你那是慢性的一个疾病，确实挺难整的。我知道你心情不好，但是咱得讲理。这个领导够可以的了。如果是我的话，我没事，咱这么讲，初一十五的话，咱不说初一十五烧到香，咱们五月姐、八月姐得给送点礼啊。五月姐的粽子，八月姐的这个八月姐的月饼，咱得给。听明白没有？
1: 我确实要给他送东西了。
0: 那是那么回事儿，这个你这个吧，你这个我跟你俩说呀，你的身体挺弱的，一直以来所有人都哄着你，就你被别人哄惯了，那可不行啊。那个一个单位是有规则的，有上下有规矩的，那这不守规矩能行吗？你自己，你说你有病，有病就有理吗？有病应该给你停课，因为你现在这么做，你耽误人孩子们呢。
1: 我现在就是没有上课，我现在
0: 你没有上课就没有上课就可以了。你要是一直让你上课的话，你等会儿你有病，一有病你就找人代课，一有病你就找人代课的话，你给孩子耽误成啥样？老师是个良心活啊。
1: 对，我就是原来我觉得我让我教学生，我有点教不下来，我也主动反映嘛，我
0: 对呀、啊，主动反映你要这么讲，你是应该教学的，现在你有病了，人家给你安排说的那个不用你教学了，你就给你安排别的活了，或者说这学期停一学期课，让你养养病，这单位都多好了。你真是没在正经单位待过呀？你们单位我就感觉就真的就我不是教育局长，我要是教育局长，我要知道你这事儿，我知道你们校长是这么对待这件事情，我肯定把他挪下去，你给我当副校长去，你这样不适合当校长啊！听明白没有？
1: 行，
0: 好了，小米，妹妹跟你说，姐，咱都得便宜，咱自己知道就行了，偷着乐呀，你别生气呀，你这要得便宜，偷生气，对不对？好了，再见啊！哎，
1: 好，谢谢钟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啊。

0: 来迎接一号线的这位，这是一位老奶奶啊。喂，您好。
1: 哎，你好，钟晓啊。
0: 哎，您好啊，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啊，辛苦了。
0: 啊，不辛苦，不辛苦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我有这么事啊，我是高龄老人了。
0: 啊。
1: 孩子吧，大伙儿轮着伺候。
0: 啊。
1: 我那老伴儿吧，89了，不能自理了。
0: 啊。
1: 啊，完了就有一个吧。总的来说都挺好，都孝顺，
0: 嗯，
1: 条件还可以。完了，就有一个最小的，他就不按照程序走，不做不到。
0: 啊，
1: 从小给我支支招，用什么办法说他能改变一点？
0: 那个他小的岁数，你要这么大岁数，小的岁数，小的岁数也不小了，也得56、7了吧？
1: 哎、啊，小的。他小的也不小了，都50了。
0: 对呀、啊，小的也得50多岁了。
1: 嗯、
0: 住的你离你们远不远呢？
1: 啊，
0: 住的离你们远不远呢？
1: 都在市里，我们在乡镇那个住，租的房子住，
0: 啊、
1: 都租房住，都住到15年了。
0: 啊，他们在市里。
1: 老姐说，那乡道里说都，哎呀妈呀，老年头了，15、16年了。
0: 啊，
1: 完了租房住也10好几年了，完了轮班就到这来伺候。
0: 那啥，那个在城里租房子租不起呀、啊？还是说的不乐在
1: 城
0: 里？
1: 那个一楼啊，就得住一楼。
0: 啊、嗯，
1: 还得和那个完了岁数大了，人家还不租。你打出租车，你到澡堂子，人家都不接待。
0: 啊，那倒是澡堂子出租车倒不接待，但是有专门干这个活的啊。你就是家里头那啥，但是你在镇里头能租着房子，是这意思吗？
1: 啊，对。
0: 啊，那个离你那个儿女那头那个城里离镇子大概多远呢？
1: 多远的？最多也就40华里吧。
0: 啊，四五里地儿是吧？那不就城郊嘛，是吧？
1: 都来这个。白天来完了，晚上就回去，下午就回去了，
0: 啊、
1: 晚上就回去了。嗯、
0: 几个孩子、啊？
1: 剩下的其余的，完了都我照顾了。
0: 啊，几个孩子、
1: 嗯？5个孩子。
0: 啊，5个孩子，姑娘小子，几个姑娘，几个小子？
1: 3个儿子，2姑娘。
0: 啊，然后这个
1: 最小的
0: 是个儿子，肯定是姑娘就不能是吧？
1: 最小是儿子。
0: 我一寻就是啊，姑娘不能啊。那个你跟他说、啊、那你咋不来呢？他咋说的、啊、
1: 他也不给你回答，他也不打电话，都得我问的吧。你带你班了
0: 啊，
1: 你到他不是东一趟西一趟，这事那事的，你也不问到他，就瞒天过海就拉倒了
0: 啊。就是
1: 那其他孩子吧，
0: 啊，
1: 你谁也不说，就我大儿都在4月在我这退休了。
0: 嗯，
1: 我说他也是委婉的说几句。
0: 嗯，
1: 那他就那样。完了在公司给管销售，我就生气
0: 啊。
1: 完了人家都照着按部就班的办事，你就那样耍滑呀。
0: 嗯，那你
1: 怎么说他呢？
0: 那咋说的？那你这玩意儿没招啊，要不你就搬他家住去啊。
1: 他真正的家在长春市的。
0: 啊，反正你就跟他你
1: 在那小城市吧，也租的房子，完了有事干。
0: 嗯，你就跟他说，你说你要不来的话，我就给你爹周到你们家去，一住一个月啊。
1: 我也说他呀，我就说的很正，我说你，哎呀，我说话的也不好听
0: 啊，
1: 说他就像成一样。
0: 啊，说完之后也不好使是吧？
1: 对，也不好使。完了，我以前吧也生气，
0: 啊，
1: 哎呀，把我气的眼睛也严重了，这个白内障。完了，现在我就不生气了，不生气我就给钟瑶打电话，给有什么办法说他了。
0: 你都没招，你说你问我，你得欺负我这老太太，你说是？他这个吧是这样，就是那个，反正就是，他要不来的话也没啥事儿，这样的话他就不来了。是吧？
1: 他那个公司销售吧。
0: 啊，不是，你听我说，他要是不来，他有事儿，那他就来了。你这么想，这么说对不对？他不来也就不来了，不来也就不来，不来也没啥事儿。你要是不来了，你那他妈上他们单位去蹲着去了，你看他来不来？是吧？
1: 这走不了了，这眼神不好。再说那个什么玩意儿，他不来了，不是找那个让他哥哥要说那个的， 就这那样的去就来了。
0: 那就他拿他安排就行，你就不用管别的了啊。有人来就行，那行了，你也别跟老儿子说了，因为啥呢？他安排谁，别管他安排他哥也好，他姐也好，有人伺候你就行，有人送老头就行，别的那是他们哥们的这件事，你不用生他气，好不好？再见了啊，好嘞，哎。看一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问说：“钟晓老师晚上好。”啊，我看见直属小领导我就烦，我就想骂他，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这个憋气啊，就是一般的来讲，有你这种想法的都啥也不是。为啥说啥也不是？你除了在心里骂之后，你没啥能干。那你有本事你就骂他，你骂他祖宗，你看人家开不开除你，对吧？这个没有必要的事儿，就是说你要真有本事，你把他整下去，你当小领导是吧？这是有本事，你干那个事儿，干那个事儿，除了自己憋气，人家都不知道啊！一边心里骂着，一边心好的领导，是的，哎，没问题。你这有个屁用啊！人都说咬人的狗它不露齿。所以孩子听哥话啊，孩子听哥话，就说的强大自己很重要啊，强大自己很重要。你烦他能让你强大，你就烦他；你就是烦他让你强大不了，你想办法让自己强大。你们就是个工作关系，下了班谁勒谁呀？人家知道你是谁，你知道人是谁呀？所以说你在心里头骂他，骂完之后你也不成长。你要是真烦他，你就想办法，有机会的时候你把他整掉了。对不对？你就想办法，你把他整掉了。你当这个领导，对吧？你整你有一伙人啊，你有一伙人啊，都骂他。到时候他工作推进不下去，就是你能当，对不对？这是真正想干事的。或者说呢，咱这么讲，虽然挺烦他的，但是他烦我烦他没有必要，烦他干啥呀？对吧？烦他。

那之后我该干活不也得干活吗？那我怎么能不烦他？我还能少干点活，我还能多挣点钱。对吧？这才是强者的思维方式。所以说，妹妹，你听我说，就是生活当中有这种想法的，大多数都是很年轻的、没有社会经验的人才这样，或者说呢，即使岁数大了，一直不开窍，很弱的人才会有这种想法，在内心里骂了无数次，人家一交代工作，哇，在心里头一顿那个羊驼飞舞，飞舞完了之后啊，干活干的比谁都认真。那个说话说的脸上堆着笑，还好的领导，你说的对，没问题，等着吧啊，马上来了。完之后，人家还该咋地咋地咋地，该干啥干啥，人家想升级的时候，你还得给人点赞去，你还得说，哎呀，我们这领导不错呀，怎么怎么地的。那你说你内心当中那种愤怒是不是一点用都没有？没有用，就孩子去听那个哥话啊，听哥话，做生活的强者。啊，做生活的强者，啊，不要去做内心当中的那种弱者的行为啊，弱者的行为。你看那个生活当中就是这样，你看那个，咱们说看那个狗，那个特别能咬人的那个狗，它绝对不是没事汪汪汪汪汪的，那咬的特别狠，就是叫唤声特别大那种，绝对不是，对不对？那你看那泰迪，那泰迪，那你看着谁？那汪汪汪汪，你瞅那家伙。那家伙愤怒博美啊，那看着还有腊肠啊，那看着人那家伙咬的比谁都邪乎，那一脚就卷一边去了，对吧？你看那个咬人那个狗，那个什么那个高加索，对不对？你看那比特犬，你看那大德牧轻易不咬人，但是咬人他是老有方法了。你看他绝对不是说汪汪汪叫唤，他汪汪叫唤前一定不想咬人，他想咬人前他先溜你。溜完了之后，他觉得在哪儿下口整明白了，上去一口就给你刀住，你想跑你都跑不了。所以说啊，孩子，生活当中那个，如果你不是走的可爱路线的啊，如果你不是走可爱路线的，别学泰迪啊，别学泰迪，别学博美，别学腊肠啊。你看那比特犬长得也不好看，为啥还那么多人养？为啥？当然养比特犬不允许啊，在城市里不允许，在乡村是可以的。它的特点就没啥声，对吧？没啥声，然后咬上之后，你给它腰打折了，它那个嘴都不带松嘴的，就那么个玩意儿。所以谁都害怕啊。

0: 咱们今天的小人常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
1: 各位听众，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汉语节目播出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朝鲜语节目，再见。

데큰도움이됩니다다음세탁과정에서꼭알아야할부분입니다세제를많이넣을수록깨끗해질것같지만오히려세탁후잔여물이남아옷감이뻣뻣해질수있습니다권장사용량을지키는것이핵심입니다냄새가걱정될때는섬유유연제보다식초를소량사용하면효과적입니다이는세탁후냄새제거에도움이되는실용적인생활정보꿀팁입니다네그리고흰옷은과탄산소다를활용해미지근한물에잠시담가두면누런때제거에좋습니다단색이있는옷에는사용을피해야합니다그리고세탁기통세척도한달에한번정도해주면세탁물냄새를예방할수있습니다다음세탁후관리도중요합니다세탁이끝난후바로꺼내널어야옷냄새와주름을줄일수있습니다특히여름철에는세탁물을오래방치하면쉰내가나기쉽습니다옷을널을때는형태를먼저잡아주면다림질시간을줄일수있습니다셔츠는어깨선바지는주름선을맞춰널어야합니다그리고건조기사용시에는소재확인이필수입니다면과합성섬유는괜찮지만니트나울소재는자연건조가좋습니다이런작은차이가옷관리에서큰결과를만듭니다세탁은어렵지않지만올바른방법을아는것이중요합니다일상에서바로실천가능한이러한생활정보를습관으로만들어보는것은어떠할까요네오늘소개해드린세탁실수를줄이는생활정보꿀팁을참고해옷을더오래더깔끔하게더아름답게관리하시기바랍니다네생활정보오늘준비한내용은여기까지입니다이시간편집과진행의박성국이었습니다오늘도함께해주신여러분고맙습니다

0: 纵横台 FM91.4 延吉综合广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闪电腿刘荣和石禄啊，在高升殿里那谢过了贺端，两个人那转身又在殿房里出来，那登城赶路，一路之上无非是饥餐渴饮，那小行夜住，那非止这一天呐，那离河街口那不远了，那还有几十里地。刘荣啊看了看石禄，玉兰呐，咱们快到了，那今天连夜往前走吧。石禄一听，哎呀，那夜间走那吃什么啊？哎呀，我这老肚那可又要饿了，老肠子跟老肚就打架，那叽里咕噜直响，可难受了。这刘荣啊跟石禄说，不要紧，我给你买点熟食。
8: 哎呀，买熟食那你得买点肉，牛肉猪肉羊肉全行，可千千万万别净整那素的，我实在吃不下去。那再者一说，那咱们不住店，那为什么不住啊？
7: 玉兰呐，咱们不住店，这店里头那爬爬太多。
8: 哎呀，那爬爬用手一摁，那不就死了吗？那味儿还挺臭，哎呀，可难闻了。
7: 那实际上刘荣和石禄说的是臭臭，
8: 咱们往前赶路，那马可吃什么呀？
7: 刘荣啊看着石禄，王王有这么句话。石禄一听，
8: 那王八说什么话？
7: 玉兰啊，不是王八话，是王王有这么一句。
8: 哎呀，你说的是什么？那王王有什么一句？你说给我听听。
7: 那说的是，人不得外财不富，马不得夜草不肥。这俩人呐，一边走这一边谈，一路之上过了很多的村庄镇店。刘荣啊心里着急，那恨不得一时就到了河街口。

0: 那天色已晚，
1: 哎呦，我是蓉儿，我饿了，我饿了，这可怎么办呢？
0: 这刘荣给他买了点牛肉、羊肉，又买了几斤大饼，失落在马上一坐，在那吃肉吃大饼。刘荣啊，在地下那走着吃，这师徒一直那走了多半夜，一听寺外更梆锣声，已经来到了那何家口的西村口。这刘荣心说话寒冷，那总算到了何家口。玉兰，你下马吧，到了何家口了。
1: 不用啊，我今天可累了，这马一点也不累，我不下马了。
0: 刘荣一听啊，连忙上前把马的交环给拉住了，长叹了一口气。这一叹气呀、让石洛给听见了。
1: 我荣儿，你干嘛唉声叹气？
0: 刘荣啊和石洛说：“我和你舅舅那单边将马德元，又与你爹那圣手飞行那石锦龙，落地无双石锦凤，万将无敌石锦海，银头皓叟石锦华。”我弟兄啊，那是神前结拜，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没想到我刘荣为震天豹的李翠追云燕云龙寻找宝凯，那给你这孩子这牵马坠灯。说呢，拉着马匹来到村里边，就听着前边有人说话。那走近一看，吉祥殿的老管家，此人姓何，叫何忠。原来何忠啊，手拿着扫帚，正在那里打扫街道。刘忠说：“前面是老哥哥何忠吗？早起来了。”何忠啊，抬头一看，哟，这不是刘忠吗？我昨夜是一宿没睡。刘荣啊，不知怎么回事。那到底为了什么？刘爷呀，您把石洛请来了，当然请来了。你往马上瞧，老家人何忠往马上一看，就见马上一员猛将，忙将笤帚放在了地上，来到刘荣面前，扑通一下，那就给刘荣那跪下了。刘爷呀，您受我一拜。我替我们主人在您面前请罪。刘荣啊，一看何忠那这个样子，那真是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那一头雾水。何忠啊，你何必如此？当时何忠啊，看着刘荣说：“此地不是讲话的地方，你到里面，老奴我细说情由。”石洛翻身下马。这何忠啊，拿着扫帚，那开了店门，三个人进店，早有店里的伙计把马接过去，那刷洗印留位，和本书无关。当时石禄拿着皮搭子，跟着何忠来到了屋里边。刘荣一看北上房一个人也没有，可是明灯蜡烛，刘荣就问何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人都到哪儿去了？何忠说：“刘爷，您要问，这里有一件事。”有人说：“到底那是什么事儿？”原来自从啊闪电腿刘荣那走了以后，也就五六天呐，这四小将回来了。这四小将是水中蛇谢斌、独角蛇谢亮、水豹的石俊章、翻江海龙神手太保叫何斌。这四小将那压着镖，那刚回来的车辆马匹，一见何家口的村东头，来到街前当中的那祥平店门前，有伙计在门前站着，那看见他们弟兄回来了，连忙上前迎接。少大官， 那各位回来路，一路之上饱受风霜之苦，老达官有话叫你们诸位回来，车辆马匹全都卸到那祥平店。哥四个甩凳离鞍下了马，这条马匹交给了伙计，那刷洗印留威暂且不提，他弟兄四人往里走。这何斌就问我这伙计，什么人住在了吉祥殿？这伙计一听，那是李翠和云龙。那何斌看了看伙计，李翠和云龙那为什么沾客厅？那伙计说，我也不知道，您到里边那一问便知。这弟兄四人那便问吉祥殿，何斌是上前叩门，何忠把门开开，一看是他弟兄，老何忠就说，少达官回来了，您到上房看看去。这小哥四个来到了上房，那何斌一眼那见到了宋姐宋师公那赵华阳，急忙上前跪倒，宋大叔赵二叔您二位大喜了。宋师公听至此，我喜从何来呀？何斌笑了，哈哈哈哈，要说二叔那偷花带花，那江湖里头那谁人不知，哪个不晓，你们弟兄八位那是一举成名，是我二叔那献了一所书，那带花不采花，那采花不带花，带花若采花，那必死乱刀下。这就是带着守正戒淫花的宗旨，就是这个。何斌听了点了点头，那心里所思，八卦门的头一门那金针八卦左云鹏，那乃是世外的高人，那武林至尊，镇江南的剑客，左绝河南巨龙庄北门内路西紫云观的观主，那夜针定八卦分为88、64门，人家是八门的头一门。那想至此处，忙把这三人叫进来，那上前与二位师叔见礼，给他们一一指引，给李翠云龙行礼。这何斌和那二人那面带愁容，忙上前追问。李翠和云龙就把到了八主贤王的府上如何当差，如何丢了宝铠的事，那从头到尾那细说了一遍。当时何斌这一听，只气得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是浑身力抖。这何玉说，儿啊，你也不要生气，事宽则圆。这丁云龙也说，孩子，尤其是我那随你二叔那探过一次这屯龙口，要说那恶贼这普莲那跟我翻脸，幸亏你二叔跟了去，他不去还真糟了，那也许我就死在这普莲的刀下。现在你留得出，那敢奔下江县石矶寨请石路去了，你们哥四个回来叫咱们一起在殿中等候。这河边那看了看众位，难道一说非等我留得住把石大哥请出来，倘若他要是不出事，难道一说宝凯咱们就不要了？老侠客丁银龙就知道何斌呐，这小伙子那也刚出世，脚马乍行嫌路窄，那大鹏展翅那恨天低，晃荡江湖那时间还浅，阅历还不多。老侠客看了看何斌，何斌呐，那皆因为那山上有走线转轮，我勇绝轮，那恐怕大家那入山涉险，这也是你留得住的一番好意。何斌听在这儿，那我留得住，将我石大哥请来，他就不怕吗？丁银罗和何斌说，要说那石路 那练的是三本经书。

刀枪不入，达摩老祖一筋经，外练一口气，那内练筋骨皮，直三太保的横面，那软硬的气功，金钟罩铁不粘，他不怕那走无限转轮。戈宾看了看丁延龙，伯父，我弟兄啊，既然回来了，一路上劳乏，那趁此机会，我休息个三天五天。那这天吃完了早饭，大家坐了一块儿在这闲谈。这何斌就说了：“上至我伯父，那下至我几位叔父，那可以啊，在院子里边过一过冰镇。今夜晚间，我打算夜奔屯龙口打虎滩，我跟我爹爹那学的这口刀。”我今天会一会的金花太岁普莲，拿住了普莲，要给我丁伯父他报仇，安都是滚轮刀转轮锁，走线转弦，那要是错走一步，这条命那可就保不住了。旁边的老家人何忠在旁边说话，我少大官，您可要慎重，那千万不能艺高人胆大，要提起金花太岁普莲来，这人也不简单，那是西川下三门的人，那手段毒辣，那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教，不可小视。这何斌听到这儿，那上一眼下一眼，那看了看何忠，把脸蛋子往西沉，我说何忠啊，那我是主人还是你是主人？何忠一看着何斌呢，把脸沉下来，哎，少主人，您是主人，我是奴才。当时何斌一声冷哼，要说我父亲那尊重你，爱惜你是个人才，另外也念你给老何家那出了不少力，那这才用你，有事我问你，你再说话，那现在我们大家讲话，你在此胡言乱语，这是岂有此理，你再要多言，那别说我何斌让你刀下做鬼。老家人何忠啊，吓得不敢说话，脸色更变，唯唯诺诺往后这一退。老侠客丁银龙说话呢，我说何斌呐，我看咱们再等上三天，这刘荣和石禄如果仍没有消息，咱们再去不迟。这何斌看了老侠客，没驳老侠客的面子，要这样的话，明天咱们吃完早饭，大伙没事啊，把自己的兵刃那全过上一过，他们要是不回来，咱们就赶奔那屯龙口。那就这样等了三天，到了第四天，那吃完了早饭，这大伙呀那又把家伙过了一遍，天到太阳偏西的时候，那预备晚饭，那众人吃喝完毕，这何斌说话了，那众位伯父一介列位叔父，赶紧把东西预备齐整，老哥哥何忠你也看守殿口，那会水的像叶星一还有水十一靠包好了，其余各位拿好自己的兵刃，夜行包裹。当下何月何凯丁银龙李文生那宋锦宋志公赵廷赵华阳李翠云龙谢斌谢亮石俊章何斌等人，众人往外就走。老家人何忠啊，说句实话，不愿意让众人赶奔屯龙口打虎滩，这心里边是干着急，没办法。把店门开开，列位大官，你们到了那里可千万留神。丁云罗看了看何忠，你也不用惦念我们，那好好的看守店房也就是了。众人脚下加紧，来到了屯龙口打虎滩的西山。

这么一看呢，没有隐藏之处，绕到南山口那平川之地，老侠客丁银罗把大家拦住了。那这个地方可千万别走，这有消息埋伏，那暗藏着走线转轮。众人来到东边那树林的里边，大家一起坐在地上，那耗到了天暖。那一听这山上梆锣齐响，也就在定更天。这何斌看了看大家，各位，那今夜晚间他赶奔屯龙口，要拿着斧镰，大家收拾收拾。众人把兜囊那取出来，在里边找出了白布，捻成了个卷，用火折的一点着了，那化点蜡油贴在树木上。要说那这些江湖人，那有点亮光，那就瞧得直奔清楚。大家忙把那白天的衣服脱下来，换好了三排通扣的夜行衣，寸排乌木的骨头钮，兜裆滚裤，帐房的软底鞋袜，围打半截的接爪花布的裹腿，那绒儿绳狮子派，脱下来的衣服呢包好了，超包扎腰，那浑身上下紧沉利落，伸胳膊抬腿没有半点绷挂之处，刀插在背后，明露刀把，手帕罩头，地上的物件不短，把这白灼碾灭了，放在了兜囊之中。李文生那取出了绒绳，把甩头那拴好了。大家伙出了树林，向山坡而来，到了那群墙之下。这何斌说：“那位老人家，闪退一旁，那带我先上去。”那说话之间，伸手取出了绒绳，徒手刷下，那扔上去，那头那是个铁抓，那咔嚓一抓好了。这何斌双手倒混着，装足踹墙，刷刷刷，真是裸走平地一般。那到了墙的上面，那左臂一挂墙头，往下这一看，嚯，那黑咕隆咚，伸手不见五指，对身形一起到了墙头之上。何斌摘下了抓墙锁，大伙一起下来，到了墙里边，何斌伸手亮刀，就像老少群雄说，这大家千万留神，只要我左臂一抬，你们马上站住。正在说话之间，往前一迈步，那脚底下就踏上了铜弦。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北京大雨转中雨，20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使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落实总书记指示，各地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速形成世界领先的科技竞争优势。
1: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0: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出海试航。
1: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十五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北京怀柔科学城，借助于大科学装置、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小到蛋白质结构，大到整个人体，都可以直接被这里的设备观测到。在其中一个实验室里，科研人员马雷介绍，
2: 这是一个原子磁力计的脑磁成像系统，可以观察我们大脑在真实的状态下面的磁场的微弱的变化。它未来呢，可以应用于比如说脑疾病的研究，例如癫痫、脑功能的评估和儿童脑发育等等。
1: 作为北京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主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怀柔科学城布局了高能同步辐射光源
3: 技术创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
1: 202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建设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眼下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大力加强原始创新，一批原创性成果接连产出，多个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形成，辐射引领作用持续显现。在北京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中心及交易服务发布路演，展示推介洽谈交流科技新品首发店于一体，让更多科技种子在这里找到生长的沃土。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科技成果转化处处长严颖，
4: 充分发挥北京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优势，汇聚技术、人才、资本等各方面交易要素，充分发挥线上和线下两方面的作用，以全球买、全球卖作为主要目标，构建一个全球技术交易的网络枢纽。
1: 在长三角沿沪宁高速一路向西，一条串联起上海普陀区与江苏南京、无锡等八个城市的产业创新带正加速成型。沿沪宁线上协同创新集市数字化平台打破地域行政壁垒，促进技术、资本、人才等创新要素自由流动与高效配置。目前平台累计发布科技需求与成果清单821条，促成一批产学研合作项目落地，技术交易额约4500万元。上海市普陀区区域协同发展办公室副主任陆海，
5: 我们把平时的一些随机零散的供需对接走向系统精准啊，不仅有我们的科创的一些政策，还有一些平时的技术需求、产业的优势啊，包括我们的人才金融的核心的服务也有，就把我们沿沪宁城市科创的资源的一些数据啊都做了打通。
1: 粤港澳大湾区凭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密集、企业主体活跃、人才活力迸发和产业配套完善等优势，已形成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深圳、香港、广州集群2025年首次登顶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榜首。作为硬件之都，深圳在移动通信、新型显示、高性能合成材料等方面产业基础强。当前深圳凭借产业集群优势、快速商业化能力和政策支持，正成为全球 AI 眼镜创新发展的核心阵地。深圳某声学企业副总裁杜亮恒，
6: AI 眼镜是 AI 的一个强的应用场景，它声学的吸音和收音部分就是我们目前核心的这个主力方向。这种龙头牵引加本地配套的联动，一定会让我们这个产业集群凝聚力会更强。
1: 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从挂角定星到莲子成片，形成固本强基、开拓带动的整体格局，为引领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7: 加快推进三大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与地方共同研究编制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十五五”建设规划，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5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8: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以成

0: 成功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报道。
1: 5月16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在轮轨轻响声中历时约1小时，沿1.5公里无缝钢轨，以垂直稳步姿态精准抵达发射塔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雨水介绍，
2: 舰体从技术区转换到发射区以后，然后呢，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转换成这个发射状态，它有技术检测，然后呢，舰体整体它有系统的发射前的自检，储箱全系统的气检，然后同时在发射区会有一个发射前的综合演练和应急演练。
1: 长征2号 F123火箭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次优化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
3: 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射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主要的改进呢是这个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1: 本次升三海，连接南北，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国务院和航运枢纽昨天完成金属结构安装，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此前三大枢纽已分部件、分阶段、分枢纽进入了设备调试阶段，接下来设备调试工作将加速推进。
5: 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95%，下一步平陆运河将重点推进枢纽工程的调试工作，加快航道剩余土石方开挖、配套工程等建设，确保在2026年9月建成通航。
4: 作为连通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海域的人工运河，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为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开辟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1: 走进安徽广德市长高高速施工现场，大型压路机来回平稳碾压，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施工有序推进。安徽建工路桥长高高速2标项目副经理王潇婷介绍，正在施工的岳飞岭隧道是全线的控制型工程。
6: 针对岳飞岭隧道极软结、严厉破碎、竭力临近发育的特点，项目优化施工工艺，采用单侧壁导坑法施工，目前日均1尺3米，计划年底又铺贯通。
1: 长高高速串联安徽的广德郎溪、江苏的高淳以及浙江的长兴，是长三角一体化的关键工程。通车后将有效填补沪苏、浙皖一地6县核心区的路网空白。
7: 随着最后一片组合梁精准落位，湖北之江长江大桥近日顺利合龙，为2026年下半年建成通车奠定了重要基础。之江长江大桥全长1549米，主跨890米，连接之江市市区与百里洲镇，是长江中游最大江心洲百里洲北向唯一的高速公路桥梁通道。本次合龙段长6.95米，宽47.5米，重达148吨，相当于在百米高空完成了一次毫米级精度的积木拼接。蜀道集团四川路桥当之松3标总工程师汪林：
8: 这次大桥合龙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江上温度变化较大，钢梁热胀冷缩，合龙口的间距一直在变。我们团队采用船运加桥面吊机联动作业，同时通过顶推系统实时微调，实现毫米级精准合龙。
7: 大桥通车后，将同时串联沪蓉、沪渝、粤宜3条国家高速公路大动脉，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0: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昨天开启了为期12天的试航，试航任务涉及推进系统、自动化安全管理系统及设备等149项试验验证工作，这也是花城号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5月16号，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从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起航，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本次试航任务工作人员将对爱达花城号建造质量与

0: 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对减摇起等系统级设备的试验，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1: 商教首次船我们试航了两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两次试航合并为一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从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胶船的状态。
0: 维盛盛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97.8%，调试进度达到89.8%。按照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1: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通过一号船和二号船两艘邮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一个对继续统工程的一个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整个一个船舱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供应链，我们的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0: 昨天，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正式启动，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约350场科普活动，开放科研场所超过300处，现场参观公众近50万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6号一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
3: 为什么在这种非常空旷的这种山谷或者大厅里面，我大喊一声，它能听到这种回声，这是什么个原理？
4: 估计吧，声音缓不了。
2: 哎，对，好，往前走一步。
3: 我来介绍一下自己的本领，我可以。
0: 拼色块搬运，把红、绿、蓝、黄各种颜色的方块抓到对应的托盘里。
5: 物理所的一场机械臂的现场展示引来众多观众围观，而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是个不错的选择。子动太初数字人、仿生水下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鱼、轮足机器人、灵巧手机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令人大呼过瘾。5年级学生。
6: 王怡彤，
7: 我对机械手表好奇。刚刚也体验了一下集中注意力，然后
6: 生物物理研究所首次开放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等。
7: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黄河基指出，
8: 科学研究不仅要勇攀高峰，也要走进公众服务社会。我们始终坚持打开科研的大门，让更多人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故事，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让科学真正走进大众，融入生活。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已达891.5万人。人工智能、数字新业态逐渐打破了传统就业壁垒，为残障人士开辟灵活多元的就业新赛道。总台记者车丽、刘颖超报道。
0: 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已有44位残障人士在这家企业实现了稳定就业，占企业员工总数的1/3。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与配音工作。
1: 一个月的话，开到3,500到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各地推动数字产业891.5万人，中国残联以残疾人实际需求和市场需求为导向，提供
0: AI 应用、直播电商、无人机操控、农村实用技术等培训项目。
9: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指导各地各部门在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专设岗位招聘残疾人，带头促进残疾人就业，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
0: 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今明两天暴雨范围扩大，华北多地将直面今年首场暴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连日来，江西赣州遭遇极端强降雨，局部地区雨强创下近十年新高。赣州市应急管理局昨晚发布最新灾情通报，本轮强降雨造成四个县区45个乡镇受灾，受灾群众11479人，紧急避险转移1520人。气象部门预测，未来一周赣州仍有持续性降雨。赣州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王永亮：
2: 我们迅速调集消防装。

0: 专业救援、民间救援等队伍共计2800余人，港赴受灾一线开展救援。同时，坚持群众提前转移制度，特别是强化地质灾害点、源河低洼处等重点区域的巡查预警。
1: 贵州省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17号白天，贵州北部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将出现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2: 河南昨天发布农田自涝和小麦倒伏灾害风险预警，其中南阳、信阳部分地区灾害风险高，其他地区灾害风险较高。目前，河南8500万亩小麦已进入灌浆期。安阳市华县农技推广中心农技推广研究员陈一平表示：“
3: 雨后首要任务就是快速排涝，尽量做到雨停天干。后期我们将关注天气变化。”等到小麦纳收后期，实施开展机械化抢收，保证小麦颗粒归仓。
4: 京津冀地区同样迎来一次明显降雨过程。北京市防汛办发布提示，今早8点启动全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河北保定、石家庄、邢台等地昨天出现中雨，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等多地有中到大雨，局地大到暴雨。针对本轮降雨过程，邢台环卫部门启动应急预案，保障市民出行。邢台市城管局环卫中心副书记张孝臣：
5: 我们安排全员上路，分段巡查，定岗值守，快速清除路面积水。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昨天公开发布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6: 中国第12批原埃塞俄比亚军医专家组昨天出征，执行为期1年的医疗援助任务。任务期间，专家组将根据埃塞的医疗需求和实际情况，围绕临床诊疗、人员培训。
1: 欧洲方面已开始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目前，一方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伊朗证券交易组织相关负责人16号表示，
6: 其中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传播集中于伊图里省。乌干达15号报告出现输入性病例，一名来自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后确诊感染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目前，据非洲疾控中心评估，刚果金疫情风险等级极高，东非区域疫情风险高。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埃博拉病毒可引发埃博拉出血热，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等感染，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出血和多脏器损害，死亡率高达50%至90%。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轻轨一期项目16号正式通车，这也是中亚地区首条全自动无人驾驶轻轨线路。该线路主要由中企承建，并采用中国装备、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
6: 位于黎巴嫩南部的提尔、宾特、朱拜勒等多地16号遭以色列袭击。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宣布，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发起打击，以军称打死2名真主党成员。黎真主党当天称，发射无人机向以军进行还击。
1: 俄罗斯莫斯科市长16号通报，当天0点到16点，已有20架无人机在接近该市时被击落。
6: 泰国总理阿努廷16号晚在曼谷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现场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全力救助伤者。当天下午，曼谷一处铁路道口发生交通事故，已造成8人死亡、32人受伤，其中一名中国公民受轻伤，接受治疗后已安全离开医院。
1: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卫生官员16号通报，一名在该省接受隔离的洪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为阳性。目前有10名加拿大籍人员因洪迪厄斯号疫情被隔离观察。
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今天到19号，第16个中国旅游日。

0: 海南省分会场活动将在万宁日月湾举行，全面拉开海南暑期旅游旺季的序幕。今天也是第57个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今年电信日主题是数字生命线，在互联世界中加强复原力。受降雨影响，国铁北京局今明两天对风沙线、泾原线、阳社线、阳大线、京通线、京城线、成龙线、锦城线以及 S2 线、S5 线、S6 线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 APP 查询。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将于今天起在哈尔滨举办，本届博览会有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家中外企业参展。今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发布2026美加墨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尹琦、王冬雨、潘荣，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战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没有欢笑的假日不是好假日。
1: 我每次给人清完污垢，都给他打算听话。
0: 假日喜乐会。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欢迎大家在周末锁定 FM91.4 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周和您相见的假日喜乐会，我是文文。这里有脑洞大开的笑点，也有治愈心灵的惊喜。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丢掉一周的疲惫，精彩马上就位。
3: 小齐，
4: 你们好。
3: 这个东北人啊，辽宁阜新人，听说过这个城市吗？
4: 没有。
3: 那我也没听过上海。不太喜欢阜新，因为没有年轻人，没有娱乐了。阜新唯一一家酒吧，我还不知道正经不正经，因为他卖麻辣烫。也没有狼人杀店的，他们生活中就狼人杀，老龄化很严重，就一堆老头老太太在广场天天聊，说昨晚谁死了。房价也特别神奇，我现在老家买那个房子值3万，我10万买的，神奇吗？很便宜的同时又跌得很快。我都安慰我自己，我说10万的房子有一个好处，就最多赔10万。像他这房子还漏水呢，楼下要我8600，我说房子给你了，我再淹你2回。这个房子大。

0: 都很难跟那帮朋友抱怨，懂吗？我在上海，我说我家房子太便宜了，3万60平，他说那总价就是180万呗。我说总价就是3万，这么便宜啊？我家马桶都32000呢。我说这话啥意思？我全家，我妈妈爸爸没你爸爸住的贵。他们都不理解，我老家3万那个房子有一年缺钱想卖，发现卖不出去，他们可能不理解为什么会有人缺3万，又不是打麻将胡3万。有人大聪明觉得自己懂金融，给我出那种歪招，是卖你把你家房子抵押贷款贷出去，然后别还这个钱了，那银行把房子一收走，你就等于卖出去了。我说啊，我怎么3万的房子，我去了手续费贷7800，银行说你一个月还360就可以。我说嘞，我不还，我6个月之后成为一个拖欠2100的老赖。我这个人这么不爱坐高铁，而且阜新没有年轻人的岗位了，导致我爸觉得世界上只有一种工作叫工作，就是进编制。你知道东北进编制等于什么？贵族。就感觉立刻从一个辽宁阜新人变成了一个北京孩子。真的不太理，我爸承认到刚毕业的时候花150000给我送到一个高速收费站的编制，一个月开1800。我说爸为啥150000，5套房子挣1800。我爸说稳定，铁饭碗。我想5800是铁饭碗，1800那叫八耳勺，就图的铁呀。我觉得就是图面子，懂？又想要个1800的稳定工作，我不用花150000，我可以随便找个3000块钱的工作，我跟老板说，我说哎，我就要1800，咱就能稳定。老板生意黄了都得带着我，因为这样的傻子不好找。他为了说服我，开车带我去高速收费站看呢，说你看这活儿的轻巧，他好干。真的，保安朋友们，你见过个别高速收费员吗？摄像头打着，每个动作有严格要求的，那个笑容特别诡异。把一个车开过来了，他在那儿，你好。我甚至做不到说话的时候不摇头。我在监狱里我还能踩缝纫机挣钱，虽然没有编制，但是有编号啊。我爸要敢问我是怎么蹲监狱了，我说稳定，还能看着明星呢。我以为稳定是这个工作唯一的好处了，我干的第二年我就被 ETC 取代了。笑的时候让我天天打电话卖 ETC， 我觉得很屈辱，因为我都不是被人工智能取代的，那 ETC 就不智能，这玩意0几年就有，我感觉时代的车轮都开出去5公里了，然后掉头回来压我。我今天还有年轻人呢，撞死你。所以我什么时候决定辞去这份工作来搞脱口秀，就去给我爷扫墓，发现人生就是没有稳定，充满意外。按照当地习俗放了24小时播放的音箱，然后第二天我又去了，然后没电了，从那种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变成了那无爸，我来看你了，你好。闹鬼了吗？那无吓人，快跑。
1: 说他问我，你是不是从来没收过情书？我这辈子唯一收到的一封情书，情书被它折成一个小方块，封面上还画了花、太阳、云朵，还用蓝色的笔写了一行小字。他说：“嘿嘿。”

0: 他要把他说他要把蓝天白云打包送给我。其实你说你送这个东西是不是我就很难证明我没有收到。不实用就送些这个东西。他信写的挺浪漫的，他说喜欢听我讲话的声音。觉得哎，你这么搞我有点讲不下去了，你就这么搞。他们说我声音有磁性，他希望每天都能听到我的声音。你们这么搞，等一下还有个大的，我跟你讲。他还写喜欢看我上课的时候趴在桌子上面睡觉，他喜欢看我那撅起来的嘴巴。他说我那嘴巴皮子干干的，不晓得亲上去是什么感觉。这是什么东西？哎呦，等一下，我跟你去拿个唇膏，我看你嘴巴皮子有点干干的，老公。那猫抓到老鼠的时候，它不会直接吃的，它先要玩弄一番。我肯定不能跟他说实话不？我说这是我这辈子唯一收到的一封情书，这是我青春期啊被人爱过的证明，我肯定不能跟他讲这个不？当时我好想销毁证物，我说我不晓得这是什么。后来还是他先打破了这个尴尬，他说好像是情书，我说哦，想起来了，是有过这么一封书信啊。哎，我之前还翻到过，我当时就想给他丢了，但没找到垃圾桶，当时是。接着我老婆问了我一个不愧是看过70遍《甄嬛传》的女人才能问出来的问题，她当时问我啊，那这是留着还是怎么嘞？我当时第一反应是啊，还可以留着，那我想把它裱在家里面。后来意识到应该留不住了，我挺爽快的，我当场面就撕了，我给它撕得稀碎，碎到那种我确保我晚上去翻垃圾桶也没有办法把它拼回去的那种程度。哎，我老婆好可爱，还在边上说啊，真的撕了，不好吧？她也就嘴上说，反正人在这一动不动，也没拦着我。我觉得确实是得跟过去做个了断了，我当时意识到成年人的爱情它早已经不是选择题了，它是证明题，我得撕毁这个我曾经被人爱过的证明，用来证明我爱他。我看我老婆那么开心，我觉得真的一切都很值得，情书而已，撕了就撕了，没事的，反正我背下来了。后来聊到这个事情，他说你真的没有必要把它撕掉，你真的可以留着。我又问他，我说那如果有一天我找到你的情书，你会怎么样？他说你找不到。我讲这篇稿子的时候其实有顾虑啊，不是担心就是大家会觉得我跟我老婆感情不好，我最担心的就是万一我那个同桌在电视上看到这一段啊，在那个十几年没有动静的同学群里面艾特我，他说哈哈哈，胖哥你不会当真了吧。谢谢大家，我是国情胖哥，对不对？
1: 掌声有请小杰。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蝶啊，蝴蝶的蝶。上台用了比较长的时间，因为裙子太长了。所以今天呢，我就来吐槽一下大码女装。我的尺码呢是XXXL，跟哈哈曹是一个尺码。他人高马大，我人不高，码也很大。其实我特别讨厌跟别人说我的身高体重，但是我发现大码女装店的店主特别不信任自己的顾客，我都下单了还要追问我身高体重，我说156165，智能客服变成了人工客服。

机，我买回来试了一下，那个衣服版型非常的奇怪，特别宽松，我一个160多斤的人，人在衣中晃，但是它领口又特别紧，我一个160多斤的人被300多斤的衣服卡脖子了，我真的很好奇，一个300多斤的人脖子怎么可能比我都细呢？这个衣服到底是设计给谁穿的？我想来想去，应该是一只300多斤的丹顶鹤，或者一只300多斤的开塞露。然后我还发现大码女装的设计逻辑呢也非常的奇怪，尤其是在裤子这方面，他们就默认腰围越大，裤腿就做得越长。就是我在长胖的同时，我还会长高。所以我经常需要去找裁缝裁一下我的裤子，一来二去阿姨就开始问我说，怎么又是你啊？我说裤子太长了。她说那你买短的呀？我说短了腰围不合适。她说那你买腰围合适的呀？我说我买到了。所以我来找你裁。就慢慢我发现了，我买一条裤子可以收获4条裤腿，多出来的2条裤腿还可以再做2条裙子。然后我还为了买到维度和长度都比较合适的裤子，我动了一番小脑筋，想到一个好办法，我直接买170的8分裤，还有180的7分裤，甚至最夸张的时候，我开始买2米的5分裤。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大码女装店的模特都是百里挑一的瘦子。就有一次我看一个大码女装卖货直播，那个主播最多只有90斤，看他卖大码女装，我突然就觉得毛豆也可以去卖减肥产品。就那个主播呢还给自己肚子上套了一个巨大的假肚子，然后拍了拍肚子说，我现在应该有160斤的样子了。然后我一看他现在那个样子，肚子特别大，脖子特别细，我满脑子只有3个字，开塞露。就我觉得他在侮辱我，因为我就有160多斤，我们胖子只是胖了，不是变异了，没有那么畸形。这种开塞露体型呢，我觉得对标的不应该是我们大码女孩，应该是中年啤酒肚。然后那个女主播当时背对着镜头套了一件裙子在身上，然后把她的大肚子一拆，回头说，我们家的裙子版型就是这么好，再大的肚子都能立马消失。哪里消失了？我都看到了，她把它放在旁边的椅子上了，我的肚子可卸不下来，真肚假肚能一样吗？我当时发了一个弹幕，我说能不能让助理试穿一下这件裙子，助理应该有160多斤。刚说完，助理就把我踢出了直播间。我当时真的很生气，我反手就去投诉这个直播间。我换了3个理由，一开始我说他们资金诈骗、人身攻击，都没有举报成功。然后后来我换了一个理由，我说他们直播撩衣服露肚子，直播涉黄，成功了。而且我后来翻到一些更离谱的直播间啊，大码女装的模特是一些男人，还有一些外国人，我觉得这个也太荒诞了。什么样的衣服为什么的一家大码店铺店主突然就瘦了？他是瘦了，我很难受。就他一边卖大码女装，一边自己偷偷减肥，他背刺我。原来不是他天真，是我天真。我现在逛他家的店呢，逛出了一种物是人非的感觉。我现在看他家的衣服都感觉是他瘦了以后要出的旧衣服。这种冲击感特别强，就好像余华突然写了一本书叫死啦。我写这个段子呢，是因为我发现好像所有的人都默认最小码就是上等码。然后还有人会一直说，哦，胖了穿衣服就不好看。其实有一种可能，就是你只要稍微胖一点点，设计师就已经开始
不好好设计衣服了。

0: 所以呢，我们不要把矛头对准自己，我们就做好自己，然后也希望那些大码商家能做好自己的衣服。好，就讲到这儿吧，谢谢大家，我是小蝶。
1: 谢谢，掌声送给小蝶。
2: 哎，大家好，大家好，我叫吴鼎啊，我叫吴鼎。哎，二楼的朋友们好，辛苦辛苦啊。然后我今年27岁，我最近发现我身边一些当家长的同龄人开始逼小孩上兴趣班了。我有一个哥，他给他孩子报了一个少儿表达班，在我们老家一个4线城市，一年要5万。哇哦！我人都傻了，按小时计费。我说这哪是表达呀，这不打表吗？我当时就很奇怪，我说学这个东西要5万吗？啊，你真想表达，你不如给我，我教孩子讲脱口秀，对吧？你给我5万，别说教他讲，他讲我爬都行，对吧？咱爷俩也整个漫才，这玩意儿好，这玩意儿整好了能上春晚啊。奥数，知道奥数吗？啊，奥特曼教你学数学。不是我要学，我要跟奥特曼学数学。连哄带骗报了个奥数班，上课第一天才知道人家是奥林匹克数学竞赛，学的第一个题叫鸡兔同笼。老师在台上读题说，把鸡和兔关到一个笼子里，先数出共有36个头，再数出共有100条腿，让你算出鸡和兔各有几个。我听完我就举起手了，我说老师这个题有问题，这个题不用算，数头那一步就结束了。我认识鸡和兔子，我可以看脸。你正常人数头的时候就应该分出来，对吧？这是鸡兔子，鸡兔子，鸡兔子，哪个傻子这么数呀？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哎呀，全是头呀，这得算一下子吧。老师说，这位同学啊，那按你的逻辑做这个题的时候不认识鸡和兔子，你又当如何应对呢？我说先认识鸡和兔子，这个智商就别学奥数了，分清楚畜生吧。老师说你别着急啊，你听听巧妙的数学是如何解决的。但你可以用假设法，假设所有的头都是鸡头，36个鸡就有个72条腿，一共100条腿，腿多了怎么办？把多出来的腿给鸡装回去，一个鸡装2条腿就变成一只兔子，你看看能够你拼几只兔子，一个拼好兔的概念。哎，这个方法真的很巧妙，但问题是我当时太小了，我听不懂，我当时听人说话只能听懂字面意思，就是当老师说鸡装上2条腿能变成兔子的时候，我迷失在数学里了。我想了半天，我想不明白。我见过鸡，我小时候在农村长大，我养过鸡，没有能变形的鸡。

0: 当时女生都懵了，噗的一声笑了出来。这个男生看我俩笑了，他也懵了，他就问我，你们认识？我说也不认识，就是看对眼了，一眼看到头了。但他一点都不尴尬，他从来没有想说他要不要买个胸贴贴一下。反而过了一会儿，他就跑到我的面前抖了一下他的胸肌，说他今天练了一小时都要炸了。我真的觉得他好夸张啊，这胸肌如果会爆炸，他坐飞机过安检是要被拆除的呀。这安检口得放两个箱子，一个放打火机，一个放胸肌。但我还是很羡慕，因为我觉得男生他身材很好，他可以穿性感背心，但如果他身材像弥勒佛，他也穿性感背心。女生就完全相反，你比如说淘宝上最畅销的两款内衣，一款是小胸显大，另一款是大胸显小，对吧？而且这种内衣其实都很难穿，所以说我们女生就回家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脱掉内衣嘛。然后我就发现啊，我的室友她的变化非常的大，就她甚至可以做到早 C 晚 A。 就包括我自己啊，就包括我自己，就是我以前就是为了把胸型调整得好看，我还会穿那种聚拢型的内衣，提拉型的内衣，调来调去确实调成功了啊，就成功的把我的胸型调整成了讨好型。然后我是 C 嘛，我说的是我的脱口秀水平。我之前就是为了对抗地心引力，我甚至会去穿那种特别紧的钢圈内衣。然后我有一次去做乳腺检查的时候，那个医生就跟我说，这种内衣它会压迫你的身体，然后就是会增加得乳腺结节的风险。我知道对男生来说信息有点太多了啊，就会增加得这个风险。但是其实他一开始也不是直接跟我说，他是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你穿的这什么东西，当时给我问懵了。我就回答了一句，我现在想起来都尴尬的想要尖叫的话，我说啊，不好看吗？当时那个医生看我的眼神啊，就感觉这个钢圈它压迫的是我的脑子，掉下来了。然后妖精就会说，你才是小妖精。但是我就想说，就胸就是我们身体的一个部位，对吧？其实就每个人都有嘛，男的也有，也分大小，就是他们不穿内衣，所以不知道自己的胸围。所以我在这想说，就是什么样的办法能让我们对待胸的态度更坦然呢？我想是，如果说用它分类行不行？就比如说节目组的赛制，用胸围来分组，这才是真正的突围赛。像这样目测的话，我就会和毛豆分在一组。但我最后想了一下，我觉得还是不行，还是不行。我们不能用身体来定义人，对吧？因为这样的话就害怕我们就看不到男人的才华，就只能看到他们的胸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祝大家开心。
1: 让我们掌声欢迎孙希。
2: 这个工作安排就堵了领导三天，想问他要一个说法，然后领导说，小孙你看这精神状态多适合要债呀。然后我就被流放到了新成立的催债部门，那就约等于是我司的宁古塔了。就是领导对团队建设有他自己独特的理解，所以我们那个部门啊，就有那种不得宠的，有犯过错的，有块头大的，有长得丑的，还有那种一看就特别讲义气但脑子不好使。然后有一个大哥，本来他不需要来我们这儿，但是他喝醉了，说自己小时候学过跆拳道，直接就被空降到我们这儿做了小卒。

胀。然后我上班的时候呢，经常就觉得恍惚，觉得自己工作在一个黑帮电影的剧组里。那时候我还有点清高，因为我是团队里唯一一个211毕业的法学硕士。但你们知道吗？当我和他们站在一起的时候，居然毫不违和。我有时候对着镜子看着我这张脸，我都想说，孙熙，你是不是融入社会融入得太快了呀？你也太社会了呀。然后你们也明白，我们虽然看着比较草莽，但其实都是公司里的弱势群体。我记得我们第一次要债的时候特别紧张，想叫两个保安来陪陪我们，直接就被拒绝了，因为我们公司也欠别人钱，保安得留下保护领导。然后催债真的太难了，尤其是法务催债，你们想一想，法务怎么可能要到债呢？我们脑子里学了那么多的法律限制，我们行动起来很保守的。你说每次催债的时候，我都是以说服和感化为主，必要的时候还带着一些哀求。就是在干这个之前，我一直以为讨债的是孙子这句话只是一句玩笑，直到我认识了200多个爷爷奶奶，他们真的都可厉害了，真的每个人都不只有一个孙子。所以每次要债的时候，我们就像葫芦娃一样围在爷爷的身边，每个娃都有一些神通，但就是谁都不能从爷爷身上要回钱来。当然我们也不是每一次都这么窝囊的，我也有过一些职业的高光时刻。就有一次我们公司要去外地要债，就给我们租了一辆高高的大卡车，拉着我们往郊区开，我们就满满当当的站在那个卡车上边，那是我第一次做场流氓一样。然后当时警察就特别担心我们暴力催收嘛，我说这个你完全不用担心，真流氓只需要夜里出来就可以了，你们见过早八的流氓吗？然后我在那个公司工作了一年半吧，几乎就没有要到过什么钱，就偶尔不小心要到钱，也会有那种意想不到的烦恼。就有一次有一个债务人特别的配合，主动说要把公司这个月的流水都给我们还债，很感动，然后我就收到了500。你们是不是和我一样的等那个万字？没有，只有500。他欠我们一个多亿，只还我们500。我都感觉这500不是用来还债的，是爷爷给我的压岁钱。然后按照公司的规定，就每一笔还款都要准确的登记在总公司发放的债务登记表里，但是因为我是第一次填那个表嘛，我不知道它是以万元为单位的，只取整数，所以当我那个500输进去的时候，一回车就变成零，一回车就变成零，就真化整为零了。你知道我人活那么大，我第一次觉得小数点好残忍呐，感觉500被逼得投河自尽了，连个水花都没有，连个尸首都找不到，他被困在算法里了。我当时真的特别的慌张，我说我到底要怎么和领导解释？我说领导，你别看他是个零，其实他是500，这个零能花，这叫零花钱。领导会怎么想我呢？啊，小孙可真不错呀，都开始虚拟货币了。然后后来我就实在是没有办法，我就只能把这个500填在了备注栏里。然后每到午夜梦回，你知道吗？总能看见这500，就质问我，为什么500不能参与运算？为什么我的工作如此没有意义？我就感觉我所有的努力就像这500一样，一回车就不见了，一回车就不见了，最后搞得我严重抑郁了。后来我就问我自己，孙熙，早知你把这500花了该有多好呀，是不是就不用上报了呀？公司虽然会因此而告我职务犯罪，但500块钱呢，连定罪的标准都不够呀。虽然公司会一直问我要债，但是以我们部门的那个工作量，几十年后才会要到我这儿。我都能幻想到几十年以后，有一个和我一样的愣头青找到我说，奶奶，该你还钱了。而且我们都特别好奇，为啥你只拿走500呀？

0: 然后我就特别骄傲地跟他说，因为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这500块钱被人看见。然后我就把500还给了他，他就拿出了电脑，把这500又登记回那张债务登记表里，一个新的零花钱就诞生了。然后我看着他错愕的表情，我凑过去说，要不你也把它花了吧，就当是奶奶给你的压岁钱。对，谢谢大家。
1: 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二哥啊。那个，我的本职工作是一名消防员。谢谢大家，二楼观众注意安全。当我接到这个导演的电话啊，让我上来录节目的那一刹那，我非常的激动。你知道我是第一次录节目啊，给我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节目办得很正规。无论是逃生通道的设置，还是灭火器的数量啊，都很合理。你知道我一直是在做兼职消防员啊，不是兼职脱口秀演员。
2: 大家听得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1: 很多人建议我做全职啊，说我本职工作很危险啊。其实我感觉脱口秀它也安全不到哪里去啊，因为我们本职工作这个待遇非常的好啊，我们备装都是统一配发，内衣内裤袜子都是统一配发，营区环境也很优雅，每当我吃完晚饭都会来到3楼我们那个阳台，伴着夕阳会让我陷入沉思。我就在想，你知道我来到消防队啊，就不得不提我的好战友啊，和尚啊。为什么叫他和尚？就是比秃子叫起来好听。啊，和尚这个人他很惨，你知道我们消防员工作容错率很低，你犯一点错误就很容易发生危险啊。和尚就因为错穿了别人的训练鞋而感染了脚气。我递给了他一管脚气膏，他说好兄弟就应该有福同享，他也不想想我怎么会有脚气膏。可以鼓掌。你知道我们管理员就熄灯以后不让玩手机，有一天熄灯以后，和尚手机震动突然响，我队长进来查寝，他刚想接，这小脑子活抓住沙发底下滋滋滋。我队长笑了，说你把我当傻子呢。和尚也笑了，可能是队长说对了。手机被没收了，和尚闷闷不乐来找我说，老二你不讲究啊，队长来了你不会通知我吗？我说我不讲究，我没打电话通知你吗？你知道和尚是我队的开心果啊，给我们带来很多快乐，甚至有的时候在我们工作当中啊，都给我们带来快乐啊。我记得有一天晚上，一个大的厂房起火，大火都被浇灭以后，我们两条枪相对进攻扑救一些残火，我跟和尚一条枪，我给他拔水带，我俩就这么样往前进攻。这个时候和尚可能是因为紧张，帽子突然掉了，只要他顶着他的大光头，他上去捡。你知道消防员在火场里对光是很敏感的。对面那个水枪手很有经验，一枪就把和尚干倒在地。和尚是个纯爷们儿，在哪跌倒他又在哪站了起来，他还去捡。这个举动彻底把对面枪手激怒了，明显加了点压，和尚双脚都离地了，站起来就骂，他说你有完没完，都自己人。你说在空气中光的传播速度，都自己人趴地上说的。这时候对面水枪手拿电台喊我说，老二你行不行，你们有火光你们能不能灭，我说这是佛光。你等他把帽子戴上就灭了。那天我们工作一直持续到天亮，走出那间厂房，后面那个射手，后面那个水枪手啊，在喊我。
3: 后面哪个射手
1: 说，和尚老二对不起，

0: 你们看，他用水枪给我打出了一道彩虹。我说哇，好浪漫，
1: 跟你有完没完？
0: 你知道我做很多年消防员，平时身边我家人经常问我说，你做这么多年消防员，你给我们讲一讲你曾经遇到过最危险啊，最让你害怕的事情是什么。一般我都会给他们娓娓道来啊。我深深的记得那是阴历7月15的一个晚上啊，就鬼节，我们接到报警说一个大爷在上坟的时候走丢了。接到这个报警，我们迅速来到了走失大爷这个山脚下。我们队长不一般，制定了非常详细而且周密的计划，说话非常有气势有魄力啊。同志们，听我指挥，兵分三路，就两条路。人员分工，和尚老二你俩中路，中路根本没有路啊，中路不好推啊。和尚在前我在后，我俩跋山涉水给我溜够呛，突然来了个坟头，和尚就开始手舞足蹈，听到没有？我以为是不是遇见法师了，但作为一名消防员，我必须保持沉着冷静。我当时都不敢动，我好像被控住了啊！啊，你快点过来帮帮我！我大蜘蛛进我眼睛，扔扔扔扔里了啊！我说你不是和尚，你纯妖僧。你知道，讲到消防啊，我一直觉得防要比消更重要啊。现在有很多人他没有防这个意识，也没有逃生这个意识。要说现在有很多年轻人，他们有的时候沉迷于网络，他喜欢玩游戏。他一开始啊，有的时候他感觉火着的不是特别大啊，他一看没有事儿，我玩完再把排位我再走。你走慢了，你只有排位了。我记得有一次我在一个社区讲完啊，我说逃生的时候防烟很重要啊，我们成年人你猛吸3到4口就很危险。一个大爷噌敢站起来，我抽30-40年烟，我还差你这3口4口？我说大爷，你要相信消防员。大爷一听来劲了，我最不相信消防员，有回上坟我走丢了，消防员就没有找到。后来我自己回来的，回来时候给我吓完了，我看见和尚在坟头做法。谢谢大家。

0: 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严谨，没有欢笑的假日不是好假日。
1: 我每次给人清完污垢都给他打字听话。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欢迎大家在周末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周和您相见的假日喜乐会，我是文文。这里有脑洞大开的笑点，也有治愈心灵的惊喜。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丢掉一周的疲惫，精彩马上就位。
3: 20位。
4: 我确实是个比较爱生气的人，有时候那股邪火一来啊，我自己都难以理解啊。我一失眠真着急啊，我开始骂自己啊。我说你上班时候不挺困的吗？躺床上睡不着了？这时候给那些经常失眠的朋友发消息，他没回我，我更生气了。我给他读完，他问我张怀民是哪个厂牌的。跟这帮脾气差的人工作不了啊，他们还吵架。我第一次当面看两个 rapper 对骂，哎，我在旁边说实话有点不想拉架，我只想问他俩为啥不发歌 diss。我不是想激发冲突啊，我反而觉得解决冲突最好的办法就是比一下子。我们脱口秀圈这帮脱口秀演员为啥好管理啊？我们有排名。没节目之前我们光雅线下的时候也是互相瞧不上，我就总问啊，为啥老让呼兰压轴啊？比了几年之后，呼兰永远是我最好的哥哥。排名摆在那儿就没法不服了。你说你一年不服，两年不服，这个比赛7年了还不服？脱口秀比赛快让呼兰干成七擒孟获了。我们这帮货哈，比一次被擒一次，比一次被擒一次，擒完了他还放你，让你准备一年，你再来他还擒你。我觉得诸葛亮有点侮辱人了，他擒你之前还帮你改稿。他比赛经验足啊，帮我们改稿的时候还鼓励我们啊，说没事儿，放轻松，我还没有稿呢。我一看他电脑确实是空的，就跟他去喝酒了。后面还有海选呢，今年全取消了。反正你